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敬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当这世界已经准备将我遗弃。

0: 些智能设备，
1: 嗯，
0: 所以它整体的功能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1: 像是一个 AI 小管家一样，非常的便捷，又非常的能够去贴近生活。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如果说听众朋友您在邢台联通的宽带网络宽带、信号覆盖、资费套餐、客户服务等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来进行交流，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是已经为大家开通了的。在网络平台，杨总，我们看到有听众这个留言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他说我现在给别人打电话，别人那儿呢会有视频动画。屏幕上会显示视频，他想问问这是什么，是彩铃吗？会收我的费用吗？要不是别人跟我说，我根本就不知道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给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由我们的这个宋经理为这位听众解答一下。
1: 好，有请市场部宋玉龙经理来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3: 好，听众朋友您好。您所看到的这一项，就是对方打过去以后，这个叫视频彩铃。这个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套餐都带有几款免费的视频彩铃。如果说你要是作为企业想要宣传自己的企业，想为自己的企业定制这些视频彩铃，这个是收费的，其他的这些都是免费的。
1: 好，我们这位朋友可以放心哈，并不是给您增加的一些费用。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家里的固话想要从桥东移机到桥西，也就是从湘都区移机到信都区哈，想问一下如何办理，是家里的固定电话。杨总，您看这个问题，我们谁哪位嘉宾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0: 好的，主持人，这个还是由我们宋经理解答一下吧。
1: 还有请宋经理。
3: 这个如果想要办理固话移机的话，只需要您带着身份证到当地的营业厅进行实名移机办理就行了。
1: 身份证，对，还是非常方便的，需要到营业厅进行办理哈。您看还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再继续留言或者拨打电话。在微信群一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家里买了一个无线监控，买的时候带了一张终身流量卡，觉得很方便哈。他想问一下联通有这样的卡吗？手机能用吗？不知道杨总，我们对这种情况了解吗？
0: 这个涉及到资费的问题，由我们宋经理解答一下。
1: 还是有请宋经理。
3: 这个卡放到摄像头里面的这种卡，在这个广义上是称为物联网卡。现在做的联通主要在营业厅售卖的是手机流量卡，可以上网，就是这种卡也可以放到摄像头里面用来进行这个流量的这种监控。如果说你要想办理这种卡的话，联通营业厅也有这个可以办理联通的物联网卡进行这个摄像头的流量的使用。
1: 他应该，我理解的哈，宋经理，他应该是想在手机上使用终生流量卡，只不过是从摄像头在购买的过程当中了解到了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们在手机套餐的这种流量服务上面有没有这种不限流量或者是不限时间的这样的一种产品呢？
3: 这个物联网卡是专属于这种非手机、非通讯手机以外的这些物联设备的
1: 啊。
3: 这个就是手机卡可以放到物联卡上使，然后物联网卡是不能放到手机上使用的
1: 啊。产品是有一些差异化的哈。
3: 对，
1: 在这要跟大家去解释清楚，看看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好，在节目上半段呢，杨总介绍到了一个联通的智家通通的一个设备哈，也是确实感觉像是一个 AI 的小管家一样，非常的方便，非常的便捷，一个设备搞定全家的需求。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它都有哪些实用的功能，能够去覆盖我们家庭生活的哪些场景呢？杨总。
0: 好的，主持人，这里边我想跟广大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首先介绍智家通通最核心的一项功能，实际上就是它的智能语音功能。那么智能语音功能里边，我们经过了多个版本的迭代之后升级到现在，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很多音箱

0: 智能交互的时候都是能够正常交互的。联通的通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功能上线点，就是支持方言，支持方言。我们有时候在家里使用的使用方言，比如像我的通通说，哎，通通帮我打开女儿的视频，通话。那么通通一方面能够识别这个方言，是我们邢台本地的方言，另外一方面呢，它能够去支持我们，因为它带一个屏，带一个这个可视的屏，那么通过这个屏与我们的远程的这个女儿的这个视频就能够通过 APP 能够打开它进行像那个视频通话，所以它实际上它是对方言的支持和对我们老年群体都会有很好的一个这个辅助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也是我们智能语音服务当中比较亮点的一个方面，所以我想这个智能语音功能是我们通通当中比较核心的一项功能。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集成了相的一个，比如我们的 AI 的这个健身、AI 舞蹈、AI 健身跟 AI 舞蹈，实际上还是为我们包括这个热爱健身，包括中老年群体跳广场舞的中老年群体这个群体进行相的一个设计，实际上提供了比较丰富的一些这个线上的一个课程。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通通的，它有摄像头，识别人体的骨骼点结构，来去精准的去识别你的动作是否标准到位。那么通过这个动作的识别，来指导大家的这个纠正大家的动作，提高大家的舞蹈水平和这个相的一个动作健身动作的一个标准化，从而提升我们相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能力和水平。这样的话，其实它也是植入了这样的一个 AI 的功能。那我觉得这一方面呢，其实对于我们热爱健身，包括一些中老年群体，还是非常的友好。
1: 对，还是非常贴心的哈。好，我们看到有听众打进电话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哈。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就是说想问一下，我这个菜地经常不出门，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优惠点或者方便点的资费，想干一下资费。
1: 杨总，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可以再具体了解一下他的需求。
0: 好的，这个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这个因为涉及到具体的资费，请我们的这个宋经理解答一下。
1: 来，有请宋经理。
3: 联通专门还提供了一部分助残的这个特殊的资费，这个下来你把电话留到这个直播间，然后到时候我会这个请专业的人员跟你再做专门的联系，是区别于公众业务的一些特殊的业务，有特殊的资费。
1: 您之前了解过相关的一些产品或者资费标准吗？
2: 我今天不出门，我听那个听说是有这个通话时间稍长一点的，
1: 你的
2: 就是
1: 具
2: 他
1: 体
2: 们，
1: 需求就是希望通话时长能长一些，是吗？
2: 有个流量的那种业务。
1: 好啊，这样我们刚才宋经理也提到了，联通呢针对特殊群体是有一些相应的优惠，我们在线下跟您取得一下联系，了解一下您的具体需求，再帮您去推荐一些产品，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1: 好，也保持您的通话畅通，谢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网络平台，一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刚才听杨总在说这个 AI 智能系统，我好像之前看过联通有家庭看护老人的项目，就是老人出现任何危险的时候，它可以进行提示，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产品？怎么办？都有什么功能呢？”杨总。
0: 好的，主持人，提到这个看护呢，我想呢就是，一方面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通通这款产品，通通这个产品本身它是带有一个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是对家庭的这个空间，比如我放在了客厅的这个桌子上，它对家庭是有一个监控功能。那么我们通过联通智家 APP 是能够实时的打开查看家里的这个情况，家里的这种情况，这是通通具备这个功能。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推出了联通看家这款专属的服务。实际上它是一个 AI 摄像头，就是跟这位听众观众朋友提到，它是一个 AI 摄像头。这个 AI 摄像头呢，我们区分室内机和室外机。室外机呢，它是可以安装在室外，具有户外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室内机呢，我们可以安装在室内，就是像这种摄像头可以直接放到桌子上，也可以吸顶固定到这个屋顶上，那么对家里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监控，比如家里有老人、有宠物， 比如家里有小有这个小孩，我们可以监控的实时监控到家里的情况，也可以进行相应的 AI 的一个识别。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相应的一个7天存储回放的一个功能，这样的话大家在看实时看的时候，包括回放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方便。
1: 嗯嗯，没错哈。杨总为您介绍了两个不同的方向，都可以满足您的一些需求。如果说还有什么具体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交流和沟通。回归到刚才您提到的联通的这个智家通通这款产品，它真的也是一个非常贴心的 AI 助手啊，可以满足老中青三代不一样的家庭成员的需求。但是可能听到这儿，很多朋友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这么强大的功能啊，这么强大的智家通通，它会不会非常贵呢？它的价格大概是多少？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嗯，好的，主持人。说到这个价格呢，这个还是要提到这个产品体系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智家通通呢，它是可以，首先它可以进行单独的销售，
1: 嗯，
0: 是可以单独的销售，单独销售售价相对来说要略贵一点点，要略贵一点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通通是可以跟着我的 FTDR 看家产品、宽带产品是可以进行组合销售，因为还是这个提到具体的产品资费呢，相对来说组合还是比较丰富，优惠也很多。具体的资费呢，还是希望我们这个广大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线下营业厅或者是线上 APP 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和下单。
1: 根据您的需求我们来去进行一个相应的制定哈。那我们再去购买这款产品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途径呢？好买到吗？
0: 好的，主任，这个购买途径还是跟我们刚才前面解答的几个问题其实是一样的，一方面线下营业厅是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个产品购买，另外一方面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联通 APP， 中国联通 APP，这个线上的途径也非常的方便，你下单之后我们可以进行上门服务，您也可以来到营业厅，实际上它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方面的下单。如果大家对 APP 和线下除了这两个方式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打10010进行相应的一个下单，我们也有线上这个电话这个进行相应的一个这个单子的一个转接，提供线下的一个服务，所以线上线下都是可以提供相应的一个购买服务。
1: 没错，线上线下都可以哈。除了智家通通，还有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联通看家，我们说联通还有其他的一些 AI 产品吗？我们趁着最后一点时间，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吧，杨总。
0: 好的，重点还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联通看家这款产品。刚才提到的，它不光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个。室内的一个室外的一个监控，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刚才提到的这个7天的一个云存回看，是方便大家去回放这个内容，而且这个存储是存到了云上。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提供了一些包括时光缩影和2T 的云盘等等丰富的功能。这里面我特别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时光缩影。时光缩影实际上它是对摄像头拍摄到的内容进行相应的一个 AI 识别，可以为大家这个整理 AI 整理出1到2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视频，也方便大家在微信啊包括其他的这个通讯工具啊进行相应的一个发送，实际上它的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同时还有配备了36款其他的 AI 附属功能。
1: 对，有需要的朋友我们可以线下去进行一些具体的了解，总会有能够满足您需求的产品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航风热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几位嘉宾的服务，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会。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哎，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风机理想城联通信号不好的问题，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联系，他说开始说五一能弄好，但是后来客服打电话说五一之前弄不好。
4: 那大概什么时候能弄好呢？
3: 他说就是计划有变，就是打比方说，就是说人家也有计划，就是说哎这一批计划放上去了，但是是这个说的晚，估计到下一批，他也没说具体时间。
4: 哦，行，我们和部门再沟通一下，看什么时候可以。
3: 嗯，好，行，谢谢啊。
4: 好，你多一会儿
3: 再见。
4: 再见。
5: 哦，哎。
4: 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您咨询个体工商户有免税的额度，但是对方需要提供增值税专票，如何缴税的问题，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联系了，联系了。
4: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5: 就说你可以分次缴，就是意思来讲，开票这个该交税交税，然后其他该免税还免税，就是30万，就是什么一个月是10万额度，一个季度30万额度。
4: 哦，那工作人员都很解释清楚了吗？
5: 都解释清楚。
4: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
5: 谢谢
4: 再见
5: 啊。
3: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哎，您咨询如何退税的问题，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和我联系了。
4: 哎，怎么说的呢？
6: 说呢，我得到这个所在这个地的税务局去咨询具体的详情，但政策性的东西给我讲了讲。
4: 哦，好的，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6: 啊，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啊。
4: 啊，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喂，
4: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家里的孩子忘了交医保是否可以补交的问题，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联系了，联系了。
4: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7: 补交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说有一个等待期的享受。
4: 哦，那工作人员都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7: 解释清楚了，非常清楚。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8: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2: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8号，农历3月22，星期五。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全面落地，已核销补贴超2000万元；我市对货运线路开展全链条管护；我市继续实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防控工程；我市30家企业被认定为2025年度省首合同重信用企业；我市高端自行车品牌碳维来亮相上海国际展会；瓷都赋剧场版本周末将加演，免费预约通道已开启；今年我省推进共享工厂数字化改造升级；河北省中小学生竞赛白名单正式公布；央行定于5月10号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未来几天全国多地花粉浓度处于中高等级；华北等多地区进入蜱虫活动高峰；中疾控发布提醒，聚焦开门杀、搭便车等情形；最新司法解释发布。
8: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2: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今年我市全面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目前我市已全面实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以来全市累计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5.4万张，核销补贴资金逾2000万元，已惠及全市1.6万名失能老年人，直接撬动养老服务消费逾4500万元。据介绍，抵扣标准分两类，机构养老服务抵扣比例40%，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抵扣比例50%，两类服务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使用范围涵盖居家上门、机构养老、日托服务等。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由本人或代办人通过民政通小程序或 APP 进入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专区进行申请。针对车流量大、扬尘易发的重点路段，环卫中心积极开展货运线路湿扫保洁工作，专门抽调20台湿扫车、9台洒水车，精选30名司机组建货运线路湿扫洒水中队。他们在属地责任单位日常保洁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作业频次，对外环路扬尘重点路段每日湿扫1遍以上、洒水3遍以上，通过高频次全覆盖的机械化作业，降低道路扬尘负荷，全力改善货运线路及周边区域空气质量。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今年我市继续实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防控工程，目前全市共设立57家筛查机构和34家防控机构，形成覆盖各县市区的筛查诊疗网络。据了解，该工程将按照突出重点、分类防控、动态管理的原则，组织开展全市约100万名中小学生脊柱侧弯筛查，拓宽中医药结合综合干预路径，全面改善中小学生脊柱健康水平。目前我市已陆续开展中小学脊柱侧弯筛查，对于小学以及初高中学生，各筛查防控机构一般与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同步或专项开展入校筛查。卫生健康部门将对信息进行核查，准确向家长反馈筛查结果，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五一假期期间，慈都赴剧场版演出一票难求，为回应观众热切期盼，该剧剧场版将于5月10号本周日在全城礼堂重磅加演，免费预约通道现已开启。本次演出采用预约制，成人观众需提前关注游在行舟公众号，扫描二维码填写姓名、联系方式及观看场次，完成实名预约。儿童无需关注，但需由家长用同一手机号单独提交预约，每场名额有限，约满即止，座位按观演当日到场顺序先到先入座，常规座位满员后将启用过道备用席位。需注意，1.2米以下儿童需由成人陪同，每位成人最多可携带1名儿童，且儿童需凭独立预约信息入场，演出开场5分钟后将谢绝入场，场馆内禁止携带食品。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今年河北省将聚焦共享制造研发、制造服务全方位能力共享，推进共享工厂数字化改造升级。河北省将把共享工厂数字化改造作为智能工厂梯度培育的重点工作予以推动，鼓励已建成基础级智能工厂的共享工厂持续深化数字技术应用，向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智能工厂升

0: 及。近日，河北省教育厅公布2025到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省性竞赛活动，确定河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等30项竞赛活动，为河北省2025到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及幼儿园开展的全省性竞赛活动，同意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河北赛区等21项2025到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在河北省备案举办。据中国人民银行微信公众号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定于5月10号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几天花粉浓度预报，8号到11号，华北地区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及内蒙古中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其中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目前致敏源主要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当前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已进入蜱虫活动高峰期。中国疾控中心近日提示公众，在户外活动时注意做好防蜱虫措施，防范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蜱传疾病。中疾控介绍，蜱虫是仅次于蚊虫的重要病媒生物，可携带病毒、细菌、原虫等多种病原体，它们常潜伏在低矮灌木、草丛、落叶堆等温暖潮湿处。中疾控提醒公众，在户外时建议穿着紧口、长袖、浅色衣物，皮肤暴露部位可使用含避蚊胺、羟派脂、驱蚊脂等成分的驱避剂，衣物表面可喷涂含0.5%氯菊酯的气雾剂，如不慎被蜱虫叮咬，切勿用手直接拔拽，用火烧或涂抹指甲油。正确做法是用酒精涂抹蜱虫，使其头部放松，或用尖头镊子紧贴皮肤表面，夹住蜱虫口气，垂直向上均匀拔出。取出后立即用碘伏或酒精消毒叮咬部位和双手，密切观察14天，一旦出现发热、乏力、肌肉酸痛等不适，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史。
1: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日前，省信用协会和省企业信用研究院联合发布2025年度河北省首合同重信用企业认定名单，邢台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邢台市福美多商贸有限公司、邢台市宏信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30家企业名列其中。为改善城市环境，保障市民生活秩序，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统筹调配高压喷水设备、雾炮车等，对市区主次干道、公园游园的杨柳树进行高压喷淋喷雾作业，促使飞絮快速沉降，降低空中飘絮浓度。同时加大清扫保洁频次，组织人员及时收集、清运落地飞絮，严防二次飘飞，全力守护市民洁净安全的出行环境。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作为全国最大的玻璃生产加工基地，沙河玻璃产业过去80%左右的生产线使用混合煤气，每年烧掉300万吨煤，且玻璃企业各自支锅做饭，让这座玻璃城背上了沉重的环境包袱。如何让支柱不变成桎梏？沙河市给出答案，向清洁能源要出路，以技改升级谋发展。截至目前，河北正大玻璃有限公司、沙河市长城玻璃有限公司、河北新力玻璃有限公司等企业的4条生产线已经完成天然气切换，覆盖日产能达2100吨。改用天然气后，污染物排放浓度大幅下降，部分技改产线主要污染物实现趋零排放。记者7号从市经开区了解到，高端自行车品牌碳维来近日亮相上海国际展会，充分彰显了邢台产业转型升级新成果。5月5号，第34届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河北省唯一的高端自行车品牌碳维来携多款主力车

0: 车型及新品双展位同步亮相，集中展示了邢台自行车产业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迈进的硬实力，成为展会关注焦点。新政解读板块，我们来关注为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来关注具体情况，租赁、借用机动车等情形下，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往往不是同一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解释二第一条明确，被侵权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出租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索投保险应否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为加强对受害人保障，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第二条正确界定民法典第1213条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在第一款明确，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日常生活中无偿搭乘、搭便车等好意同乘行为符合群众生活常情，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发生事故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往往会对事故责任作出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这一认定中的全责、主责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

0: 世界五百强，德隆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井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故居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

0: 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届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7: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8: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一热线温馨提示，
2: 无论是肿瘤治疗期或是稳定期还是康复期，都要积极的适度参加运动，可以改善机体免疫力，缓解疲乏，促进康复。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妇科的华天大夫，建议女性朋友尽早接种 HPV 疫苗，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宫颈癌。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脊柱医科的聂志宏聂主任。聂主任是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国际 SICOT 中国区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脊柱微创分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脊柱内镜分会委员、河北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委员、河北省中医药学会脊柱微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邢台市脊柱微创学会理事长、邢台市医师协会骨科分会主任委员，比较擅长的是椎间盘突出症的微创治疗、颈椎病的治疗、脊柱内镜的手术治疗，还有脊柱疾病疑难脊柱疼痛的微创治疗，还有脊柱交感神经疾病的诊治、骨质疏松的防治，还有脊柱感染微创治疗，还有比如说像脊柱侧弯，还有脊柱的后凸手术的矫正，还有脊柱脊髓损伤治疗、脊柱肿瘤的手术治疗等等。如果大家呢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呢，主任也是非常的优秀，获得河北省医学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河北省科技成果4项、邢台市科技进步奖10项，发表国际 SCI 论文5篇，发明专利呢是11项，国际专利是1项，5名硕士研究生在读，非常非常的优秀哈。如果说大家呢在脊柱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聂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聂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非常高兴啊，今天下午给大家一块儿聊聊我们脊柱这方面的问题。
4: 嗯，好，非常欢迎聂主任哈。当然呢，聂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经常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去分享一些我们骨科方面的一些疾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交感型颈椎病的临床诊治的进展。相信呢现在呢，不管是这个久坐族也好，包括熬夜的，包括一些这个低头族也好哈，很多人呢不仅出现一些颈椎，包括我们的一些肩膀啊，都能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一种感觉，就是酸痛，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心慌啊，包括胸闷啊、气短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其实有的时候呢，一旦发现头痛头晕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大家就是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也不知道到底是这个去心内科看还是去神经内科看哈。有的时候呢总是找不到这种原因。其实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去聊到的这个疾病呢，就是交感型颈椎病的一些问题，它可能就是非常容易被误诊，甚至呢是漏诊的一些情况。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从发病的一些原因呀，包括一些症状啊，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什么是交感型颈椎病哈。其实呢这个疾病呢还是非常普遍的，还是比较多的是吧。嗯，这个疾病还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有很多人经常会就是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浑身

0: 这难受啊，头晕恶心，整个人就会特别的难熬，然后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检查，然后结果呢却说颈椎呢没有什么大问题，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聂主任？
1: 我给大家详细讲一讲我们颈椎病的一个特殊的类型。我们颈椎病大家伙可以经常听说过，我们有这个迟性根性的压迫，这个胳膊疼啊、胳膊麻呀、上肢这种憋胀啊、无力。另外一个是那个一个脊髓性的，脊髓性主要是四肢麻木无力。除了这两个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隐匿的类型叫交感型颈椎病，这个容易大家的误诊。我们临床上经常碰见好多的患者，头疼、头晕、偏头疼、眼胀、眼模糊、耳鸣、耳聋，嘴干，然后是这个咽部慢性的这种发痒，咽部有东西咽不下去上不来，然后胸闷憋气，浑身出汗，胃肠道功能紊乱等等这些，还有这个胸闷憋气、血压忽高忽低的这些疾病呢，往往都是去看内科啊，看神经内科呀，看心内科呀，看胃肠内科呀。查了半天都说你没有事啊，你这个正常，脑子没问题，心脏没问题，这个胃肠道也没有问题，但是你症状啊非常痛苦啊，非常痛苦。这类病呢，我给大家各位朋友说一讲，这个病很有可能啊就是我们的交感型颈椎病。因为颈椎呢，是我们的交感神经中的一个中枢啊，我们颈椎有三组的上中下三组的交感神经节。这个三个神经节呢，它的这个肌腱纤维来自于这个我们低端的这种胸髓和这个腰一二三的这个脊髓往上传导，传导到颈椎这儿有三个丝状神经节，三丝状节它往外发出很多的小的，交感神经的分支，支配我们的血管，支配脑部的血管、耳朵啊、眼睛啊，支配这些血管的这个平滑肌，还支配我们心脏啊，支配冠状动脉，还支配我们内脏的神经，它属于交感神经，属于我们的植物神经。但是颈椎呢，它在颈椎部位呢，因为交感神经跟颈椎有很多的关联，有交通支，我们说的有些短路的情况，我们有一个著名的神经叫窦锥神经。这个窦锥神经啊，就趴在我们的椎间盘的表面，在这个脊柱的这个颈椎的椎管的前方和椎管的前方和椎体的这个椎间盘的前方，它有一些交感，这个我们叫窦锥神经。如果椎间盘蜕变，我们椎间盘蜕变以后，或突出，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个狭窄，那么会刺激了窦锥神经，引起交感神经的一些紊乱。交感神经一旦紊乱，它传递一些异常的信号，会引起交感神经的兴奋，甚至会引起头晕、头昏，所谓的供血不足。供血不足不一定是这个血管狭窄，我们大家伙都可能听说供血不足，都认为是动脉硬化、斑块啊，堵住血管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血管

0: 引起交感神经的一些紊乱。交感神经一旦紊乱，它传递一些异常的信号，会引起交感神经的兴奋，兴奋会引起头晕、头昏，所谓的供血不足。供血不足不一定是这个血管狭窄，我们大家伙都可能听说供血不足，都认为是动脉硬化、斑块啊，堵住血管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血管表面的平滑肌的收缩异常收缩，我们血管的血管表面都有一层平滑肌的支配，这个另外引起血压的升高啊。另外交感神经会引起我们那个汗腺的分泌多汗啊，这浑身冒汗。我们还碰见一个病人呢，都出汗都大汗淋漓啊，他说聂荣伟出汗的浑身湿透了，晚上就可以湿透啊。他还可以引起胃肠道的功能紊乱，胃肠道这种恶心呐、打嗝、顽固性恶逆啊，还会引起肺的痉挛，就咳持续的咳嗽，然后我们还有咳嗽的晕厥，咳嗽就晕倒了啊，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症状，还会引起大小便的一些障碍，尿急、尿频，这方面的这个大小便的一些困难。所以说这个交感神经呢，实际上它是一组这个复杂的一些个这个神经，是我们影响我们这个低端的神经，我们叫植物神经。好多人大家伙可能听说过植物神经的紊乱，植物神经紊乱以前是一个症状，一个诊断一样，好像哎紊乱怎么紊乱的不知道了，但现在可以这样讲，我们随着我们技术的发展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紊乱哪引起的紊乱，植物神经、交感神经是吧，和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往往是在颈椎这一块啊，或者腰椎，因为颈椎活动度比较大，它会刺激我们的这个交感整个交感链，而且颈椎会影响它这个上中下三个系统神经节的往上的分支，可以分布到颅脑，甚至分布到内脏啊。往往这种交感疾病呢，是从头到脚不舒服，浑身不得劲啊，会引起严重的头疼、头晕、偏头疼，甚至会引起牙疼，我们这些病啊，临床上都碰见过。
1: 这个真的是交感神经，如果说它紊乱的话，真的是一紊乱动全身哈，就是全身上下各个器官都可能会随着它的这个紊乱，然后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影响。这也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说到，很多人可能去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到底也查不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说已经查了一些比较，如果说这个真的头痛头晕，那我们先去这个心内科包括神经内科去排查一下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有没有问题，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去看看是不是颈椎在这个作怪，是吧？
0: 对，
1: 因为它真的会引起很多方面的一些不舒服的这些症状。刚才也说到了，覆盖全身，几乎是覆盖全身哈。可能有很多人说，那颈椎疼，那是不是就是颈椎的附近或者是脖子这个地方酸疼？其实有的时候它的这个症状还是覆盖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哈。
0: 对，这个颈椎的这个交感性颈椎病啊，特别它这个末端这个交感神经链，分支到沿着我们的神经，沿着我们的血管，两个这个分布区，因为它分布到各种我们的这个血管小血管的表面的平滑肌，分布到我们的这个各种腺体，是吧？有时流泪啊，有时眼干，有时流泪，哗哗的流泪，有时干的就涩的不行，嗓子干，咽部的干。咽东西很困难，好多我一个病人呢，他说聂主任，我在眼科医院看了三任主任了，老主任退了，换年轻主任，聂主任又退了，换更年轻的主任，老是说我是慢性咽炎，这种情况在我们这儿，他实际上他是颈椎病引起的，另外还有一个异球症，老觉得嗓子里有东西，上不来下不去啊，我们叫异球症或者这种病啊，实际上他也是颈椎病引起的。在我们临床中好多发现这样类型的这个疾病呢，很让人痛苦的，因为好多这个引起这个头部症状的头疼的很厉害，头晕头尤其头昏啊，晕乎的，健忘烦躁的，这种它会引起很多的这种烦躁啊，着急，无名的这种上火，无名的这个发火啊，它这个就是很焦虑啊，有些焦虑是原发焦虑，实际上临床中我们发现的很多大部分焦虑啊，是由这种病导致的焦虑，因为病得不到缓解，它时间长它的焦虑了，它会影响这个情绪的一些问题，而且好多人呢，他会这个有的症状，他会上网搜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越搜呢越乱呢，这个也越容易出问题。你找医生看吧，好像都没有事儿，就说你问题不大。这种病呢，这种你查，因为它是交感神经引起的，所以说你查内脏、查脑袋呀、查心脏、查这胃肠道，可能没有什么大的器质性的病变啊，甚至颈椎 你拍片子拍赫兹看，它也是轻微的退化蜕变。
1: 嗯，
0: 这种我还告诉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个颈椎病引起的，我刚才讲了，它是由于这个趴在椎间盘表。

0: 们的豆椎神经受刺激引起的。这个豆椎神经是小神经，所以它这种突出未必一定是很严重的突出，就是有时候就是轻微的一个蜕变，就会引起严重的交感神经的一个紊乱。我们临床上发现很多这样的，说你准别的医生都看了，都说我没有事，你看就是都是颈椎都问题不大，是没有明显的压迫大的这个脊髓，没有明显的这个椎管狭窄，但是它只要是有蜕变，只要是椎间盘有这个信号的降低一个蜕变，往往预示着你的椎间盘就不好了。有些时候我们椎间盘，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呢。椎间盘是由于外边一个纤维活，里边一个髓核组成的。我们，有弹性啊，能够动。实际上颈椎也有椎间盘。以前大家伙，我是颈椎病，好像腰椎间盘突出症叫椎间盘，颈椎好像没椎间盘一样。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啊。颈椎病的起因，实际上它也来源于颈椎间盘的退化蜕变，啊，这是个核心的基本的原因。所以，我们颈椎的这个蜕变以后呢，这个纤维活撕裂以后呢，会引起神经这个小神经、动力神经的一个刺激，引起它的炎症。我们椎间盘的病变引起症状的有两个核心的一个这个病理的情况，一个是压迫，这个大家伙很清楚，一看哦，你这重啊，压神经了是吧？很厉害，压迫。另外一个就是刺激引起的神经根的炎症，这个临床上更多见。就说你皮带上看的不是说突得很重，它症状非常严重，这并不是你装的。不是有好多老百姓，这别的不理解，好多我这个病是装的一样，这个不是你装的，而是说是因为椎间盘蜕变以后刺激我们这个小神经、动力神经，或者刺激我们的神经根导致的一个神经根的炎症引起的这个功能紊乱所以说大家伙可能我们作为我们一个脊柱专家，我们看的比较细致我们但是有些这个看一说你没有问题你这个片子看着好像不是很重。好像没啥大的问题，实际上也都是错误的啊。实际上，它的刺激性的症状也占我们这个椎间盘蜕变引起疾病的也很大的一部分，很大。所以说，你不能看到压迫，而且还看到刺激引起的炎症，这才能把这个病诊断清楚。否则的话，很容易漏诊和误诊。
1: 所以说这个专业的事儿一定要让专业的医生帮您去进行一个鉴别，是吧？有的人他可能看到这个片子或者是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他就像您刚才说的，好像没什么问题呀，是吧？但是呢，他可能会引发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的这些症状表现哈，不仅仅是我们头部的这些难受，也不仅仅是头痛头晕，它会覆盖到我们身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一旦查出来这个问题，然后呢，各个地方都查了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一定要去找这个脊柱科去看看到底是不是颈椎有了问题，对吧？那可能很多人都比较好奇啊，就是说这个颈椎好好的为什么会引发这个全身的疾病呢？其实刚才也给大家去简单的已经给大家分析了，就是它可能会遍布全身，或者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移动，然后呢它就会引发我们全身的这个疾病哈。它为什么就是一旦颈椎有问题了，就会引发全身的这个疾病都会出现问题。
0: 我们以前我们脊柱外科呢，都一个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常识，说你这个压迫神经的话，你可以要诊断的话，要是症状、体征和皮带上的表现应该对应一致的我们说压迫某个神经根是吧？压迫先让核磁上看就是突出或者骨刺压这个神经根了，引起的疼痛或者麻木。但是这有例外的情况。这个交感神经就是例外的，因为交感神经呢，它从颈椎到骶椎两侧都有这个密布的交感链啊，就交感这个链是从上往下密布的交感神经链，而且它是个网状分布的，它并不是说按这个神经根一个走行一条线一条线分布，它是个网状分布的，它甚至分布到，因为它沿着我们说沿着血管走行，沿着我们的神经根的走行分布到我们的内脏。分到我们的脑组织，分到内脏，是吧？这样的一些个分布，所以它的症状是比较复杂的，其实是不是按这个皮质分布，典型的神经根的分布来走的？它是按整个身体状况，来走的。我们碰见一个老太太，我们住一个病人，头疼了60年，他说逆转，我20岁开始头疼，当时疼得轻。到现在80岁的一直在我们内科治疼得反复疼得很重，这几年反复的加重疼，脑子岁数大了吧，有点退化心脏也有是轻微有点问题，但是他我说你的病还在颈椎上做了我们要做了颈椎这个微创治疗很好这老太太很高兴，做完以后他不疼了。把80年的疾病都给他控制住了。
1: 好，那接下来打断一下，有位朋友打进热线，我们来接听热线哈，打进热线213-0244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向聂主任来进行咨询？
2: 是这样，我是从那个朋友圈海报看到今天是。

0: 咱们脊柱一科的这个聂主任过来，
1: 嗯，
0: 我有一个就是腰椎方面的问题想问一下。
2: 你好，
0: 我之前就是因为我现在38岁，就我之前从来没有腰疼过，就是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是从年前开始，就突然有一天，有一段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弯着腰在床边坐着弯腰穿袜子，就感觉弯不下去了，然后就很疼。然后弯着腰叠被子也疼，然后去拍片子，查了挺多，说是1415还有1510，有一点突出，不是很明显。然后，但是我现在的就是比较困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像我去过医院的康复科，就做过针灸，然后还做过那种康复治疗。然后哎呀，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然后也去外面找过那种什么正骨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说实在话，我觉得不是很理想效果。就现在时不时有的时候，比如晚上睡觉不太舒服或什么，还是不舒服，还是没有就是恢复到我想要的一个状态。就也现在都5月份了，从年前2月份左右就几个月了嘛，就挺焦虑的，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能恢复到以前吗？包括我觉得很奇怪，就我之前从来没有腰疼过，怎么就突然就开始腰突，然后就困扰挺大的。就想跟您交流一下这个问题。
2: 这位朋友啊，这像你这种情况啊，实际上很多见，很多见。就是
0: 哦。
2: 说，我们在这个腰疼，它这个都不是天生的啊，都是后来得的，基本上都会得的。腰疼的最根本的原因呢，还是椎间盘的突出啊，椎间盘蜕变啊，不一定突出啊，蜕变。我们叫椎间盘原源性的下腰痛。这个临床上很常见，然后平常看着不是很重，是吧？就有个轻微退化或者轻微的膨出这种情况，但是会引起这种顽固的这种腰疼和这个屁股疼，或者腰椎发紧紧的就弯不下去啊，或者是不能久坐，或者晚上犯事困难啊，这类的这个症状啊，一些症状，这个啊，第一不要焦虑啊，这是完全能治好的啊。现在我们。脊柱一科啊，我们现在成立了几个亚的分组，我们有个脊柱疼痛啊，就专门治这种顽固的这种疼痛。我今天来了，我们现在刚才给主任说，我们做了6例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如果他就是不好，如果吃药、按摩啊、理疗啊，就是不好的话，你就不用紧张啊，你就找我去就行了啊，找我去行了，这个完全能好的。为什么呢？有些椎间盘的这种，你看它好像核磁上看这个片子，只是一个和影像学的改变，但是它真正的一个变化呢，我们还有一个更深入的检查，叫椎间盘的造影啊。我们现在的椎间盘造影，你看核磁上看片上看着好像椎间盘还很好，是吧？还蜕变不是很重，但是啊，你也要打造影剂的话，这个椎间盘就漏了。这椎间盘它这个小样活正常是密闭的啊，非常结实的密闭的一个小样活，但是蜕变以后它会漏。里边的髓核呢，都会顺着这个缝啊，刺激这个我们说的也是啊，腰椎也是动力神经啊引起的反射性的这个腰痛，脊柱紧张，这个啊我们做个微创治疗就完全能好啊，完全能好，甚至有的人很重，我们碰见我们医院的一个内科的大夫啊，他这个做了3次核磁都正常的啊，就基本上说都是没有事儿。都说你没有事，他晚上他腿呀、腰这逼的啊，都辗转反侧的睡不好觉，而且这几年他越来越重，他生完孩子以后有这症状的，这孩子3、4岁了，越来越严重。后来我们就跟他分析这个问题，你看你怎么哪来的疼啊，是吧？你不会平白无故的疼吧？我们就找，我们就做了个造影，你造影就看腰部第一的一个问题啊，就漏了。核磁上看正常啊，核磁上做了3、4次核磁都说没问题啊。我说你幸亏这个病啊在我们人民医院看啊，我们有这个意识啊。是吧？你要去别的医院看，你正常也没事儿，没人给他做，会做下一步的这种治疗和采取这样的措施。我们做完以后立马就不疼了，很快都不疼了。所以这种病啊，它实际上很简单，治起来很简单，但是你得把它诊断清是到哪点引起的这个刺激这个腰椎椎间盘或者刺激动力神经引起的这个慢性的腰痛。我们可以做椎间盘造影啊，我们有等离子低温等离子射频啊，我们有焦叶酶，像这类技术啊，就专门治这种病啊。就是说你看着不重。但是就是不好啊，让你很苦恼，让你焦虑的状态啊。只要我给病人讲，我所有的腰疼啊，基本上都能治啊。这肯定现在的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以前我们看着片子，只要不太厉害，不需要做大手术，来走吧，理疗去吧，按摩去吧。但是你按摩没有用啊，吃药没有用啊，吃药时间长了会有很多的副作用。 那么这个我们引进了这样，我们现在有

0: 视频调控，我们有这个低温等离子视频，我们有这个胶原酶这三个技术啊，我们有还有我们的这个支原盘造影，这个就完全的把这个病毒完全能控制住它，能治好它，就能
1: 您
0: 根治
1: 说
0: 它。
1: 的这个造影，它是一个检查是吧？
0: 检查是就是我们是它像算是一个检查，是个确诊的手段，以诊断我们椎间盘原地腰痛的一个金标准吧。啊，金标准就是这都是这个，它不是核磁啊，它是造影啊。因为如果打造影的话，它有个张力啊，打张力会诱发这腰疼，甚至会可以看到这个造影剂漏到椎管内啊。这很典型的啊。我们以后呢，我把这些这个可能要发到我们的一些抖音啊，发布。这是我们这几年啊感觉很大的一个进步。以前我们对这些慢性腰痛的，我们就不太愿意治，跟我们交感神经病一样。但现在我们看起来，这些病很折磨人的。它很让
1: 是
0: 人
1: 的，
0: 焦虑烦躁的，他说你看着好像问题不大，你看着问题不大，但是他很让你痛苦烦躁啊，就是不好，然后晚上就不能好好休息，有的不能坐，坐是久了也不行，坐久了起来都起不来，或者是这穿不了袜子，这个弯腰手困难。但现在我们对这些病我们都非常重视了啊，非常重视这些引起我们很痛苦的一些毛病，但是它是很简单的一个病啊，治疗起来也简单啊，所以说不用紧张。如果说它困扰你的话，你都可以找我去。
1: 但之前我去看那个医生的时候，还有人建议，就是也是，就我理解啊，他意思是全方位的都让我排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当时说让我也去排查一下，查一个那个强直，我没有去做这个，但是我心里也一直觉得有点犯嘀咕，就是您的意思是我还需要再做一个造影方面的检查，然后其他的检查还需要。
0: 我跟你讲啊，强直性就连一个女的很少啊，这个女性都很少啊，男性多。在强直性炎，它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啊，你要没有家族史的话，这个可能性不大，对吧？实际上，在临床中，强直性植物炎的这个病人不多啊，不多啊。这个那是个小概率事件啊，大概率的啊，90%以上的就是腰椎间盘引起的疼痛。这个我们，所以说你得找我们专业人士看这个，因为我们这几年啊就把这个作为我们科室发展的重点了，像咱们做的工作已经很好了，人民医院我们脊柱医科做这个脊柱疼痛方面的工作已经非常好了，我们有很多很多成功的例子呀，这个真的好多人就弄不清，他们说你我很痛苦，别人都说我没有问题，都说我问题不大，这个
1: 是，
0: 但就是自己就疼得很难受，我说
1: 自己
0: 你肯定第一
1: 跑不
0: 你
1: 到
0: 不
1: 原
0: 是
1: 来
0: 装
1: 的
0: 的，你
1: 感
0: 肯定
1: 觉，
0: 是难受的是吧？你得
1: 对
0: 找
1: 对
0: 真正
1: 对，
0: 的找他这个病根啊。我们有这个技术啊，咱也有这个能力啊，也有这个水平啊，能把它
1: 行，那就
0: 完全
1: 是
0: 治好它啊。
1: 行。如果要是我想就是挂年号的话，您什么时候出诊？
0: 我是周二、周四是脊柱名医诊区，我在脊柱名医诊区，脊柱名医诊门诊在二楼的我们的最南头。我们今年我们医院成了一个脊柱一个名医诊区，我在名医诊区。我周六呢，如果我不出门开会，周六呢我在交感神经和这个骨质疏松门诊。
1: 行，
2: 好。
1: 到时候我去挂一个您的号。
0: 啊，不用焦虑啊，这个我们这些问题就能够解决啊。现
2: 对，
0: 在的技术手段是没有
1: 好
0: 钱了
1: 的。
0: 啊。
2: 听完这个聂主任的这个回复，我感觉这个瞬间也会轻松了哈，也不用再压抑了，也不用再焦虑了。到医院之后去做一个这个造影是吧？然后呢，就如果说确诊是颈椎病的话，那治疗起来的话也是一个微创的非常快速的一个这样的
0: 他
2: 手
0: 现
2: 段
0: 在治疗我们都是低温等离子射频，这个低温等离子射频它有好处呢，它对椎间盘没有什么损伤，而且它做过内减压，对吧？而且它一部分一个消融，一个热凝，对吧？这个把这线活修复修复它，让它凝固，它皱缩，是吧？这样的话线活都结实了，另外一个髓核呢，它就里边没有那么大张力了，它往外鼓的这个刺激的这种炎性因子也都少了啊，这样的都很容易解决。
2: 好，那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我们说声再会，再见。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去人民医院来找聂主任来进行咨询，好吗？
1: 好的，谢谢。
2: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
1: 再见。
2: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需要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

0: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2: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0: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胃肠肿瘤。

0: 外科主任霍志斌医生，随着胃肠恶性肿瘤的发病，
1: 我们将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2: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4，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脊柱医科的聂志宏聂主任。聂主任比较擅长的是椎间盘突出症的微创治疗，还有颈椎病的治疗，脊柱内径的手术治疗，还有脊柱疾病疑难、脊柱疼痛的微创治疗，脊柱交感神经的疾病诊治等等等等哈。如果您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跟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是交感型颈椎病的临床诊治的进展。其实呢，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聂主任已经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带大家去认识了这个交感型颈椎病哈。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像刚才这位朋友的困扰的这些人群可能有很多哈，但是有的时候大家确实对这些脊柱科的这些不是很了解，大家就会说，哎呀，这个疼痛也没什么问题，那我们在家可能就等等，或者是休息休息，可能就好了哈。我想就是问一下聂主任，你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交感型的颈椎病也好，或者是像刚才这位朋友这个问到的可能也是跟颈椎病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这种疾病它确实是容易误诊，确实呢有的时候也就是你说就像这个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但是又特别折磨人哈。那你像咱们这个人民医院的脊柱医科在治疗这方面有哪些特别的这些专业优势呢？也可以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哈。
4: 哎，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脊柱医科的，我们治这种复杂的啊，所谓的疑难的一些疾病。以前啊，很多患者都说，哎呀，我是更年期啊，更年期综合症，植物神经紊乱，什么这个代谢这些问题啊，抑郁症啊，或者是心脏神经官能症啊，这类的毛病啊，实际上现在啊看起来都能治疗的啊，都是我们这个。其实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这个颈椎引起的交感神经刺激紊乱所导致的。我们现在刚才讲了，还另外一个哪个医院都有这个胸痛中心啊，现在哪个胸痛中心，急性胸痛啊，憋气、胸闷啊，这都要死要活的那种病人，打110到医院来。我们这个国际上有个统计，就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有个统计报道啊，说100个急性胸痛的患者到医院来。最终确诊为冠心病的啊，最终确诊为冠心病心绞痛的，只有13%到25%左右啊。你想想，70%的、70%-80%的，并不是心脏的问题，这些问题这里边可能80%的就是颈椎病引起的，我们叫颈心综合征，所以这个很让人困惑的这个病，因为有好多人在医院来了，说，哎呀，我要死要活到医院去，医生说没有事，你回去吧，走吧，你心脏没问题，甚至有的人能做三次造影。他不相信呢，他症状完全一看书完全跟性格是完全符合的，就完全符合的，他就要做3次造影都没问题啊。所以说这些病人呢，一定要找我们看看我们的颈椎，找我们看看是不是由于颈椎引起的颈心综合症。另外一个胃肠道的紊乱，我们一个最小的，当时刚才我讲了一个80岁的老太太是头疼了60年。另外我们刚才我给这个主持人像说过一个聊过一个，我们一个最小的孩子做颈椎的治疗呢是7岁的孩子，他这个病人这个小孩呢是脖子疼，另外一个主要的是什么打嗝，顽固性打嗝倒是一看吃饭就顽固性恶逆，不能吃饭家长带他看了，真是把国内的儿童医院基本上转遍了，1年多2年时间来看这个病，几乎没有什么效果，孩子瘦得不行到我们这儿来，我说你可能是颈椎的可能是交感神经的问题，我们所以我们做了个核磁看，就是 经五六啊，交感神经椎间盘是有退化的、蜕变的啊，所以我们做这个微创治疗就好了。那么我们想到这些病的病，有的是就是怎么焦虑、烦躁、抑郁，实际上都抑郁了啊。
3: 嗯，
4: 这些。

0: 这些这个病的病根儿是交感神经问题。交感神经问题实际上它是颈椎的椎间盘刺激的啊，刺激的。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找到病根了，我们就好治了。它怎么刺激的？它椎间盘破损了、破裂了，张力大啊，这个血液活引起的这个破裂引起髓核引起的这个动脉神经的炎症。那么我们把这个椎间盘压力降低一点，啊，把血液活修复它一下，啊，我们用焦氨酶把突到椎管内的这个髓的这个炎性刺激因子给它消除掉，那么症状就没了。但是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超过我们的想象的好啊，这个病人以前。谁也不敢治，啊！真的，这医生看见这个病都很头疼。哎，这去那个看，这时候去肌肉科看，这时候就最后知道中医科，知道心理科，啊，最终来回的推啊。实际上，这个病我们现在我们科啊，可以说我们这有这搞这专业的，我们有这个低温等离子射频，有我们这个视频调控，还有我们的焦氨酶技术，就完全把这个病能够治好的。啊，是个微创的一个手术，当然也不用开刀，一个小一个扎个针儿是吧？做低温等离子射频，打焦氨酶就完全能够缓解，这个成功率，哎呀，让我都很兴奋，啊，为作为医生来讲，当然我们共同的目标都是把这病治好，但是怎么治好这个病，需要有一个我们你看有一个探索，有一个探讨，有一个突破的一个情况，可以说咱们西南市人民医院治这种病啊。咱不吹牛啊，在全国也是顶级的啊，也是顶级的啊。好多复杂的疾病区，真的在国内转了很多很多地方，最终是在咱们医院治好的啊。所以有这类似症状的，大家也不用那么这个焦虑啊，可以完全到我们科看一看啊，或许呢就能治好的。
1: 好。如果说大家呢，就是被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症状所困扰，然后呢也是辗转反侧，然后看了各种不同的这个科室，还是没有找到原因的话呢，哎，我们就看看到底是不是颈椎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到医院，比如说想要去确诊的话，是医生会进行一个面诊、触诊，还是需要去做相应的一些检查？需要做
0: 像
1: 哪些检查呢？
0: 对，因为你看刚才这个，大家可能一到这个病之后，不就头疼头晕的，往往去看神，先看神经内科；胸闷憋气的，往往先看心内科；或者是引起的胃肠道肚子疼、憋胀、难受的，可能去消化科看过的。往这类病人都查到我们看的话，往往都这些都反复的检查过，没有什么器质性内脏的这些问题。这种情况呢，我们这种情况如果还有症状的话，你一定得考虑到。那就颈椎的问题了，交感神经的问题了，实际上有些是也是你诊断这个病，你得排除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是吧？有没有耳石症啊？比如头晕有没有耳石症啊？有没有其他的气管功能紊乱这些情况是吧？如果心脏的一些疾病、胸痛的，我们排除一下有没有冠心病，有没有这个冠动脉狭窄这么一个情况。到我们这看，我们做个核磁，核磁上或许它不是很重，或者就是个轻度退化蜕变。好，我们也考虑它可能就是人引起的，就是人引起的。真的，我们有些病人患者呢，去别的医院看了很多专家，说，哎，这问题不大，轻微的突出问题不重，但是他最终通过我们的一些治疗，他就能够完全的缓解所以说，这个病的症状的这个程度啊，跟突出的程度是不成正比的，有的突出很重啊，但是好多没感觉的，好多骨质增生很厉害，结果长得很重啊，没有任何症状的也有，有的疼的突出很轻。但是刺激症状比较厉害，那么他就痛苦不堪，这个要死要活的，真的我们也碰见，哎呀，郁闷的，有的郁闷的都不想活都有啊，所以碰见这样的事儿，可大家比较烦躁啊，比较焦虑啊，一定找我们看一看，看看或许呢就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
1: 就是排除了其他的耳石症啊，其他方面的这个问题之后，我们需要去做一个核磁，它这样的话就是检查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是吧？做这一项检查就行了，其他的还。

0: 和症状的也有，有的疼的突出很轻，但是刺激症状比较厉害，那么他就痛苦不堪，这个要死要活的，真的我们也碰见，哎呀，郁闷的，有的郁闷的都不想活都有啊，所以碰见这样的事儿，可大家比较烦躁啊，比较焦虑啊，一定找我们看一看，看看或许呢就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
1: 就是排除了其他的耳石症啊，
0: 啊。
1: 其他方面的这个问题之后，我们需要去做一个核磁，
0: 对。
1: 它这样的话就是检查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是吧？做这一项检查就行了，其他的还用做吗？
0: 核磁自己会引起腿疼、腿麻、腿憋胀、发热，比如发冷、发凉，没劲儿，全都能够缓解啊。所以这种有这种症状的话，可以，当然这个就跟侦探一样，我们希望我们医生仔细的去找那个地方刺激神经呢，可能需要做个椎间盘的一个造影，把它根找出来。我们一个病人有今天有两个病人，就是足下垂，脚抬不起来。还有一个病人屁股疼、腰疼，还有一个这个性功能出问题的，这些病人呢都是很痛苦的，但是拍核磁不重啊，就轻微的，啊，到我们这儿我说你肯定有问题，他100%是有问题的，有的人还诊断为梨状肌综合征，实际上这类病人呢，就我说做过肌电图，啊，做过肌电图完全都能把这病根给你框出来，是哪个引起的，腰椎的哪个部哪个根受刺激引起的，有肌电图结果以后，我们就可以。是吧？看你核磁上的蜕变的表现，我们做个椎间盘造影啊，有的时候很奇特的啊，我们发现很多奇特的现象，表面很好的椎间盘它就漏了啊，纤维化就漏了，一打造影剂就漏出来了，正好这个漏底了，正好在神经根的腹侧，正好刺激了神经根啊，所以说这些病人呢，我们不嫌麻烦，我们真的我们能做一个大夫来讲，我们就是什么时候也得想着怎么病治好它啊，我们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找到的这个病根儿，找到它以后，我们就好办了。我们有个射频治疗，把这个局部是吧，给它压力降低一点，把这个局部纤维化做一个修复啊，它就好了
1: 好，还是要去做这个专业的这个检查，才能够找到病根。哎，找到病根之后，我们治疗的话，可能就相对来说比
0: 啊，
1: 较
0: 对，
1: 简单了，对吧？但治疗的话，一般就是通过一些微创手术的方式来进行治疗，是吧？
0: 我们脊柱一刻呢，基本上全是微创治疗了。当然说，我们说这些，刚才讲的都是些，好像是比较轻微的，是吧？突出不是很重的，导致这些症状，我们就完全能够通过一些造影啊，通过这些射频治疗治好它。比如你是复杂的，比如如果长得特别很严重，突出很重的，是吧？很明显压迫的症状，在我们科，我们也有很好的技术。我们椎间孔径，我们是在国内开展是比较早的，我们11年开始做椎间孔径，而且我们有个专利。啊，就是把椎间孔径的时间从2个小时缩短到10分钟就做完了，啊，我们刚才上个月我们在河北省的这个获得3等奖的啊一个专利的这个技术，这样的话把椎间孔径的这个比如你突出游离的、椎管狭窄的，都能够去通过孔径来减压来治好它。
1: 好。
0: 我们好多老年人呢，80、90岁老年人，你得不能做，因为心脏病、冠心病啊，他不能做全麻手术，完全可以通过孔径做个彻底的减压。
1: 好，今天呢，通过聂主任的讲解，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对这个颈椎病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和理解哈。大家可能会觉得困扰我们很多年的这个疾病，每天就是头痛头晕，然后也抬不起精神来，哎，那可能又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技术和一个新的进展，让我们对这个颈椎病呢也不再那么恐惧了哈。今天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刚才呢，聂主任也说了您的出诊时间了，是吧？您的出诊时间可以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0: 我
1: 哈。
0: 是周二、周四上午是在脊柱骨科名医门诊，周六上午呢，我出交感神经及骨质疏松门诊。
1: 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颈椎病方面，包括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包括一些疑难杂症的这些脊柱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人民医院脊柱医科来找到聂志宏聂主任来进行咨询。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聂主任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交感型颈椎病的临床诊治的进展哈，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再见啊，再见
1: 好的，
0: 啊。
1: 感谢聂主任。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后呢是民意热线的番外篇，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2: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3: 民意热线提醒您， 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

0: 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Hello， 正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8.5、FM90.3，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各位下午好，我是静一。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选择传统的收音机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来在线收听，或者呢，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APP 来找到邢台综合广播，也可以实现手机的网络在线收听节目。白发常常被看作是衰老的标志，但是呢，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年纪轻轻就已经长出了白头发了。中医认为呢，肾藏精，其华在发，肝藏血，发为血之余，精血不足，黑发不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肾、肝、脾等脏腑功能的强弱，决定了我们的头发是否是乌黑光亮的。但是呢，现在高强度的工作和生活，总是让我们有的时候在梳头的时候发现，哎，好像这儿长了一根白发，那儿又长了一根白发，长头发、长白发的年纪也在逐渐的变小。今天我们的名医热线番外篇就来跟大家说一说长白发的那些事儿。其实呢，这个白头发哈，如果说还没有到该大范围长白头发的年纪，不同的头上的位置长出了白头发，其实是在代表着我们身体向你发出不同的一些信号，各有各的调理要点，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梳理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国际部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张先慧主任，以及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段小涵医生，关于这个不同的位置长白发究竟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提示，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其实呢，从传统的医学角度来看，头发呢，如果说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了白发，是和我们的个人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系的。而不同位置出现白发呢，是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调理的。最常见的出现白发的位置一般在哪儿呢？大家也不妨可以说说，如果说您已经开始出现了白发，您这个白发一般是出现在什么样的位置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互动一下，在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从前往后说哈，首先来说一说，如果您的前额出现了白发，就是在脑门前面这块出现了白发的话，很有可能是在反映我们的脾出现了脾虚的情况。前额呢是足阳明胃经遁形所过之处啊，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前额的白发哈，主要是和这个脾胃功能有关的。如果出现了脾胃的虚弱，就有可能在我们的脑门前面

出现像这个白发的情况。除此之外，您还可能会在面部方面出现像面色萎黄呀、神疲倦怠、食欲不振等等这样的相关症状。这些症状啊，都是相伴相生的。如果说您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白发，反而是在前额这个地方先出现了，我们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脾虚所导致的。如果说是的话哈，建议您日常可以有这些方面的注意事项，比如说避免暴饮暴食，不要让我们的脾胃出现这个大量或者是说一下子压力过大的情况，尽量是定时定量来食用我们的餐食。还有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尽量少吃一些辛辣油腻的食物，同样也是减少我们脾胃的压力。而脾胃虚寒的人群平时呢还可以多煲一些，比如说像各种各样的粥，像姜丝粥啊，还有这个蔬菜粥啊等等哈，早晚饭的时候趁热喝上一到两碗，是可以达到一个温胃散寒的作用的。

相关联的情况的。这是前额白发，可能在提示您出现了脾虚的症状。再往后走一点儿，如果说您在头顶或者是后脑勺先出现了白发的情况，可能提示您出现了肾亏的情况。头顶呢是任督还有这个两个行经所在哈，督脉和任脉的行经所在。任督二脉呢与肾脏的代谢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您头顶先长出了白发，多数呢可能是肾气不足所导致的。而后脑勺呢则是任脉所经过之处，这个也是和肾气亏虚有关系的。所以呢建议，如果说您是后脑勺和头顶先出了白发，并且呢经过中医辨证发现确实是有肾亏的情况，可以通过食疗进行调理。比如说多食用一些动物的肾脏、羊肉、虾、核桃仁、黑豆等等哈。男性可以多食用一些刚才说到的这些，而女性呢可以多食用一些像干贝呀、鲈鱼呀、栗子呀等等这样的食物，来去补充我们的肾气。除了食物之外哈，其实还可以通过一些按摩的手法来去补肾气。每天呢可以坚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腹按压百会穴60次。百会穴呢是位于头顶的正中这个位置，用大拇指按住耳尖，然后呢两个食指交接处头顶中心的凹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百会穴了。每天呢可以坚持用食指和中指指腹按压百会穴60次，日积月累也是可以对肾气的补充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的。除此之外，像两鬓的白发提示着什么呢？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大家去讲解一下，不同位置的白发都提示着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

0: 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4: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3: 民热线温馨提示：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6: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我们的番外篇继续来关注有关于长白发的一些事儿哈。长白头发呢，在一些年轻人头上现在也有见到过，但是呢，不同位置的白发可能在提示着我们身体出现了不同的一些需求。刚才我们提到了，在前额以及头顶和后脑勺长发，分别呢提示着可能出现了脾虚或者肾亏的情况。如果说在两鬓出现了白发，则要提示看看我们的肝是不是出现了不太舒服的情况。两鬓也就是耳旁的位置啊，是属于足少阳胆经，这个呢与肝胆互为表里。两鬓生白发与肝胆关系是最为密切的。肝郁结的人，除了两鬓斑白，还有可能会伴有一些像急躁易怒、口苦、口干，还有失眠多梦等等这样的症状。如果说您是两鬓这个地方啊，在不该出现白发的时候出现了白发，提示您可能肝出现了一些不太顺畅的情况。建议大家呢，可以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就寝，达到一个藏肝血的目的，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够避免早生华发。其实我们说毛发是皮肤的附属器，之所以呈现黑色呢，就是因为其中有黑色素的颗粒，黑色素颗粒越多，密度越大，那我们的头发就会越黑，反而呢颜色就会越浅了。长出白发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老化嘛，随着年龄增长，毛囊的色素细胞老化，清除制造黑色素过程中产生的自由基能力降低，那长出的毛发就是白色的了。不过一般啊，亚洲人大约呢在40岁之后开始出现白发，而到了50岁左右呢，有50%的人就都会有白头发长出来了。但如果说您是在25岁以前就出现了白发，就可以称为少白头。有的时候呢，少白头的发生啊和家族遗传是有相关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因素可能会导致我们年纪轻轻的头发就变白了，这个是需要得到重视的。比如说疾病因素哈，这是第一个，就是像甲状腺功能异常，还有恶性贫血、脑垂体功能受损，以及一些自身免疫疾病，还有白癜风、早衰综合征等等，会让我们的头发变白。除此之外，像微量元素缺乏，低钙、低铁、维生素 B12 以及维生素 D 的水平降低，也有可能会让头发的颜色变白。

浅。除此之外呢，还有精神因素，比如说精神压力增大，这个哈，除了让我们可能会出现脱发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出现头发变白的情况。因为压力是可以刺激交感神经，使大量的毛发色素干细胞被激活，最后呢就耗尽了。不过呢，这种情况就是当我们的压力消除之后，精神状态处于比较松弛健康的状态之后，有一些灰白色的头发还是可以恢复到原来的颜色的。当然了，不管是年龄因素还是什么样的因素，我们都是希望这个白发能来得更晚一些。有一些医学证据显示，保持身心愉悦，还有均衡膳食，加强锻炼，控制体重，避免吸烟，都是可以延缓白发的发生的。除了对症调理白发，那普通人呢，我们也可以平常常梳头发，勤按摩啊，用这样的方式来去保健我们的毛囊，让白发晚一些来。具体的方式哈，您看可以用十个手指头的指肚，用中等稍强的力度，我们自己哈，把十个手指头指肚插到头发里进行梳理，可以从前往后梳。然后呢，还可以用食指指肚均匀的揉搓整个头发的发根，同样也是从前往后，从左往右，全部都要揉搓到。最后呢，还可以挤压头皮，用适当的力量对头皮进行按摩，也能够呢起到一个畅通经脉、调理气血，还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但是有的时候啊，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们头上不免会出现那么一根两根的白头发，有人看到了哈，就心生痒痒，想要把它拔掉。但是老话不是也有一句，白头发拔一根长十根，虽然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但是呢相关的医生专家也建议大家不要强行把白发拔出。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哈，首先，如果说您把这个白发给它强行拔出之后，再长出来的头发一般还会是白色的。虽然呢不会出现像拔一根长十根这样的现象，但是呢，如果说反复的拔出，尤其我们拔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还会带着毛囊，很容易引发毛囊炎，甚至呢破坏这个毛囊。有可能哈是白发长不出了，有可能这个毛囊连头发都长不出来了哈。所以呢，如果说您这个白发已经受到了困扰的话，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不会引起头皮过敏的染发剂，可能是目前最有效、安全的遮盖白发的方法。除此之外，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不妨就可以试用一下刚才所教给大家的十指指肚的按摩手法，让我们的头皮的血液循环增加，也能够起到一个让白发缓慢来到我们身边的效果的。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

0: 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我们今天的番外篇呢，讲到的是白发的那些事儿哈。刚才也说到了，目前呢相对来说比较经济实惠安全的遮白发的方式就是染发了，但是呢染发也不宜过于频繁，有以下这几个方向哈，可以降低，尽量降低吧染发带来的一些伤害。专家们给出的建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染发的前一天不要洗头，因为头皮分泌的油脂啊，它是很好的可以保护头皮的。这些油脂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有害物质通过头皮渗入到体内，所以呢染发前一天最好不要洗头发，也不要用护发素哈，否则这个护发素会影响着色效果。另外就是染发前一周也不要焗油。在涂抹染发剂之前啊，可以在发际，就发际线周围抹上一些乳液或者是凡士林油膏啊，有一些理发店是这样做的哈。如果没有这样做，我们也可以提示或者自行去这样做一下。这样子的话，万一皮肤上沾上了药水，也是比较好清洗的。染发之前呢，还可以提醒美发师尽量将这个染发剂涂抹在离发根一厘米左右的地方，避免这个染发剂哈直接接触到我们的头皮，尽量避免吧。另外就是不要混用染发剂，最好不要将不同品牌的染发剂混合使用，以免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化学反应，生成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还有就是染发的频次千万不要太高，不要频繁染发，最好两次间隔至少要在3个月以上。而中老年朋友呢，一年的染发最好不要超过2次。其实有一些上岁数的朋友啊，就是为了遮白发嘛，会发现染完之后不久这个发根就变白了。那这个时候啊，建议不要全染，只染新长出来的白发的部位就可以了。因为如果说重新全头染的话，会再次伤害已经染色的发梢。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局部有白发的朋友，其实您把变白的地方染一下，染成和其他地方的头发颜色差不多就可以了。染完头发之后呢，也有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就是多清洗。为了避免这个染发剂长时间残留在头皮上，染完头发之后啊，尽量勤快洗头。洗的时候啊，避免抓破头皮，不要用指甲去抓，可以用指肚去揉一揉。如果说抓破了头皮哈，有可能这个化学物质也会顺着我们的伤口进入到体内。专家建议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人宣称我们都是纯天然的产品，不含任何化学物质。怎么说呢？专家建议选用一些浅色或者褪色快的染发剂，这些染发剂呢，其中对苯二胺的含量会相对较少一些。还有就是年轻人啊，要少染那些比较鲜艳的颜色。那多数中老年人呢，选择将白发染成黑色，因此呢，也应该要遵循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由于目前呢，纯天然的染发剂很难染成黑色哈，所以建议大家也不要轻信所谓的宣传，我这就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伤害，基本上不太可能。当然啦，在选用一些染发剂产品的时候，相对大品牌、正规厂家、正规的美发店所去售出的，相对它的质量和安全性都更有把握和保障。另外就是对于有资质的美发师，他们在涂抹这个染发剂的时候也会更加的专业，更加细致的去关注到我们的头皮健康，所以选对产品和美发师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提示哈，根据国际权威科学杂志材料当中报道，染发剂呢含有有害物质嘛，它作为染料固定剂可以让颜色更加稳定。这个材质哈，它呢

那和烟草、烟雾或者空气当中的废气是会反应的，有可能会形成化学物亚硝胺。所以哈，在这儿提示大家，如果说今天天气不太好，有雾霾天气的话，千万尽量不要染发，因为产生有害物质的概率可能会更高一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是很多人喜欢的哈。如果说在年轻的或者是不该出现白发的时候出现了白发，我们可以去感受或者是找医生去看一看到底是身体什么样的部位出现了问题。另外呢，就是染发的过程当中也有诸多的注意事项，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到，我们健康染发啊，才能够美丽人生。好，今天关于白发的那些事儿，我们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名医热线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00到5:30。非常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

0: 一下，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1: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2: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3: 就是啊，也吓死了。
4: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0: 哦，是啊。
5: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6: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7: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6: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7: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6: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7: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8: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9: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3: 都说美食不可辜负，在吃货这条道路上我们从不孤独，每天下午五点半，主播带您嗨吃一路，这里有最有趣的话题，这里有最好听的美食，这里有最轻松的节奏，一日三餐饭饭之谈，东南西北中，川鲁闽粤湘，春夏秋冬季，美味任你尝，流不尽的口水，尝不尽的美食，听不够的快乐，饭饭之谈等你来看。
4: 饱尝你的快乐，哄上我的喜悦，追逐一切烦恼，又炸一切鲜艳。
5: 好的，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饭饭之谈。各位好，我是小范，很开心今天继续陪大伙一起吃香喝辣。如果说大家发现了什么样好吃的美食，或者说想吃到什么样的美食哈，您都可以来跟我互动一下，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平台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来直接留言就可以。有没有发现最近天气越来越好了呢？在后台我看到好多朋友都说呀，说有没有什么样的食物可以助力它更快的、更好的瘦下来呢？其实说到这样的食物真的有很多，而且在前段时间也一直跟大家分享我们应该吃什么样的食物可以更快更好的来度过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但是其实说到这个合适的食物，大家知道吗？有些食物呢，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季节特别注意吃，因为如果你不注意吃的话，那么可能对你维持身材不仅没有好处呢，甚至我们还会长很多很多的脂肪。所以包括怎么吃它，做法都非常重要。这种肉看起来很瘦，甚至有很多朋友都说吃这种肉可能还会有利于减肥，但其实你们知道吗？它不仅不减肥，而且还是热量炸弹。就是什么呢？就是排。

脊骨呀、猪前排、猪肋排等等，它们不仅口感不同，而且适合的做法也不一样。如果说你买了这么一大扇的这个猪排骨，你按一种做法，那么一定是不好吃的，因为它不同的位置做法一定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个猪颈骨啊，这个猪颈骨也叫梅花骨、猪脖骨，它是由这个踝椎骨和欧椎骨组成的一个骨头。通俗的理解其实就是猪脖子一带的带骨肉，形状呢也是特别的不规整，是块比较难啃的骨头啊，就是缝隙比较多，筋膜也比较多，肉不会特别厚，但是香味很浓，肉嫩多汁。猪颈骨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越炖越香，一定要炖的时间久一点，而且适合红烧啊、酱香呀、清炖、煲汤都还是比较合适的，但一定要炖的时间久一点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什么，说这个猪脊骨，猪脊骨也叫什么，叫猪龙骨，叫猪腔骨，它也是猪的第五、第六胸椎间至腰椎第四处锯断，并起出背最长肌。表面呢，肉色是那种鲜红色的骨头啊，骨头占比比较高，然后肉相也比较少，肉质属于那种偏紧实一点，也就是常说的有点柴。那这个猪脊骨呢，有骨髓，非常适合炖汤，特别浓香啊。当然也可以红烧和酱香，但其实它最适合什么呀？最适合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因为有这个骨髓嘛，所以说还是比较香的啊。就是首先肯定要建议大家更适合炖汤的。还有什么呀？就是这个猪前排，它是取自猪第五、第六椎间至颈椎部位的脊骨，然后去除颈背肌肉，带胸骨和骨肋骨的一个部位肉。猪脚排则是猪前排有肋骨部位啊，带肋骨五到六根，去脊椎，然后硬胸骨，成一个 A 字形的一个部位肉。猪前排往往会带一点这个软骨啊、筋膜和更复杂的一个骨边结构，肉不算厚，但是口感很丰富，既有肉香，也有这个软骨的脆嫩。猪前排非常适合做很多的菜肴，比如说煲汤呀、清炖呀、红烧呀、酱烧呀，还有清蒸、烧烤都是很不错的。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呀？分享这个猪肋排，它呢是取自猪的肋骨部分，就是从猪背脊下面、五花肉上面连接大排和肋排的一部分分割出来的。其实概念上叫什么？叫做带骨中方肉。大多数呢形状是比较规则的，有骨有肉，吃起来很香，口感丰富，啃起来特别的清爽啊。猪肋排也是做糖醋排骨、红烧排骨最常用、最适合的原料，简直可以说是下饭神器。所以说，如果说平时家里有小朋友喜欢吃什么糖醋排骨呀、红烧排骨，一定一定要选这个猪肋排，一定没有错。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固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4: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6: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7: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8: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9: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0: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1: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2: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3: 创建文明城市，做游

0: 平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东南西北中，川鲁闽粤湘，春夏秋冬季，美味任你尝。流不尽的口水，尝不尽的美食，听不够的快乐，泛泛之谈，等你来看。
2: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各种各样的排骨啊。那刚才也是跟大家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其实不同的地方呢，我们这个做法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在菜市场里呢，通排也是一整扇的排骨，能切出来很多不同样子的排骨。其次呢，如果说喜欢痛快的啃骨头，我们就选颈骨啊，注重口感啊层次选前排，想做经典硬菜选肋排、前排、小排都是可以的。那其实有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排骨看起来真的好瘦呀，就是如果说我在减肥期间吃肯定没有问题，它只是视觉上觉得它是瘦肉，但是它并不低脂。排骨啃着真的不用多说，太香了，而且看着都是瘦肉，大家对于它真的可以说是毫无防备，就是一块接着一块送进嘴里。但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排骨并不低脂，反而属于高脂肪高热量的食材。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啊，每百克的猪小排肉的热量呢高达295到351千卡，就是猪里脊的近两倍，脂肪含量呢是25.3到32.7克，是猪里脊的近四倍，猪瘦肉的近五倍。猪肋骨附近啊，就是肋条肉的脂肪含量更高，可以达到59克到100克。相比之下呢，每百克油条和炸鸡块的脂肪含量呢，大概是多少克呢？是17克。朋友们，肯定如果说排骨跟炸鸡比，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炸鸡太油了，我吃排骨吧。但是你们看一下啊，排骨它可能会高达59到100克，而且炸鸡的脂肪含量呢是17克，真的是一个天差地别。可见猪肋条的肉比油条和炸鸡块都要油很多，大家一定要悠着吃。为啥排骨肉不多，看着瘦，脂肪还不低呢？这都是因为排骨的脂肪隐藏的实在是太好了，很难被发现。不只是那肉眼可见的白白一层，其实还有很多都藏在了这个骨棒四周和肉里面，包括肌间脂肪和肌内脂肪。这个肌间脂肪是什么呀？肌间脂肪就是藏在瘦肉纤维之间的脂肪，生的时候不一定很显眼啊，加热烹饪的时候呢，它就会融化了，产生那种非常浓郁的肉香味。肌内脂肪是什么呀？就是存在于肌肉细胞内的脂肪，使肉的口感更加嫩，更加多汁，越啃越香。更关键的是什么？是用排骨做的菜肴，每一道都特别的香气四溢，促进食欲又下饭。而每块排骨上的肉呢，看着又不多，非常容易让人产生我没吃多少肉都是骨头的错觉。于是呢，是一块接一块，摄入量不知不觉就上去了。比如很多人啊，他买一斤猪小排，一餐就全部吃完。按照65%可食部分来计算啊，真正能吃进嘴的肉呢，大概是325克。如果说这盘排骨呢是两个人分享，那么每个人约大概是162克。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啊，说建议这个畜禽肉每周呢大概是300到500克，折算到每天呢大概就是40到75克。显然即使是两个人分享这一份排骨，每人摄入的肉量也是达到了建议值的2到4倍，并且呢一餐中光是排骨肉呢就吃了近1000千卡。朋友们，很可怕，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在减脂的时候啊，我们建议我们就是不要超过这个1000千卡，尤其是三餐之前不要超过1000千卡。你这个一顿饭就吃了近1000千卡啊，这几乎和3碗米饭差不多了，妥妥的长胖大餐。即使说，那我感觉我也没吃多少呀，我也没有吃饱呀，半分饱啊，八分饱呀，但是呢，你这个脂肪它是实实在在的去找了。其实排骨本身就不低脂，而生活中一些常见的烹饪方式呢，会让它更加的油，热量更高。你看骨头中的这个脂肪溶出，排骨中呢，不仅肉里面有脂肪，骨头里也有啊。所以说我们长时间烹煮的话，骨头内部的脂肪也被熬煮了出来，确实你会发现菜更香了，色泽也更油亮了，同时也增加了这道菜的热量。特别是很多人喜欢连汤带肉的吃啊，排骨的油腻和热量一点也不浪费的进了肚子。当然排骨菜肴高脂肪高热量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排骨，烹调做法的影响也很大。比如说你做这个红烧排骨、糖醋排骨的时候，通常少不了比如说煸炒、炒糖色、收汁这样的流程，不仅额外加了油。

和糖，收汁呢还会让糖汁变得浓稠，把锅里所有的油脂糖分紧紧的包裹在每一块排骨上。这样一番操作下来，味道是美翻了，却也导致菜肴热量飙升，甚至成了糖油混合物。比如说烹调一道以1000克排骨为原料的糖醋排骨啊，我们一般需要大概食用油60克、绵白糖35克以及65克的番茄沙司，当然还需要放盐呀、醋呀、料酒、葱段、姜片、八角这样的调味。我们大致可以计算一下热量啊，大概是2800多千卡，相比于单纯的猪小排，我们可以说是翻了近1.5倍。当然这还不算长时间烹煮食骨中溶出来的一个脂肪带来的热量啊，大家可以想一想。虽然排骨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低脂肪食材，排骨菜肴也往往是高热量，但并非不能吃了。我们想要吃的健康又不容易长胖，其实也有方法啊。首先我们可以改良烹调的方式，烹调之前排骨要焯水，去除一部分的浮沫和浮油。做红烧排骨和糖醋排骨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的不放油或只刷一层油，用不粘锅将排骨本身带油脂的那一面的朝下，慢慢小火去煎炒，出油之后呢，放入少量的碎黄冰糖翻炒至融化上色，然后加入葱段、姜片、酱油、老抽、料酒、八角和香叶，我们炒几下，这个时候呢再加入开水继续烹调。另外呢也是比较推荐清蒸排骨和炖排骨啊，这样可以说是既保留了排骨的鲜味，又能减少油糖的摄入。如果有些朋友喜欢喝汤，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油先去掉，也可以将这个排骨汤呢放冷藏一段时间后呢，上面油呢会凝固为白色，便可以轻松去除。一块中等大小的排骨呢，就是有朋友说那是多少了，大概是2指长宽，就是约22克肉吧，最好控制在吃3到4块，尽可能的去掉肥肉部分。如果说实在没忍住多吃了几块，那么你接下来一周的几天呢就适当的少吃些红肉啊，控制一下肉类的总摄入量。然后其实排骨呢是属于红肉的，富含饱和脂肪酸，为了健康呢不要只盯着排骨吃，不同种类的肉我们可以换着吃会更加的好哈。日常饮食当中呢，我们可以增加白肉的比例，白肉的脂肪含量通常是比较低的，而且脂肪酸组成更健康，比如说鸡胸肉、去皮鸡腿肉、鱼虾、贝类这样的食物都是可以适当的去补充的。

东南西北中，川鲁闽粤湘，春夏秋冬季，美味任你尝。流不尽的口水，尝不尽的美食，听不够的快乐，泛泛之谈，等你来看。

在这个什么都争分夺秒的时代，五月天的这首《知足》却教会我们如何去放手。它告诉我们，快乐不只是拥有时的狂欢，也可以是静静看着那片星空，即使它不属于你，但只要曾经见过它的美，就足够。

亮往后的路。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泛泛之谈到这儿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小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

0: 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1: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0: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 今年，3D 将深入实施粤。

0: 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2: 15/5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环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

0: 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特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6: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一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 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

0: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2: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2: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1: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2: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1: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2: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3: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5: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4: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6: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4: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0: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

0: 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2: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3: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4: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5: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6: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8: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7: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9: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6: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有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6: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08亿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

0: 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2: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7: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6: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7: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6: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7: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8: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9: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0: 好啊。
9: 这个是湿垃圾。
10: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9: 什么？

0: 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一楼，咨询电话：

0: 1789。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3: 我是董毅。今天是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日。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杨鹏主持召开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治理专题调度会议，强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
3: 凝聚绿色转型共识，汇聚奋发进取力量，我市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
2: 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精细管控提升城市绿化环境。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5月8号，市委书记杨鹏在市信访局主持召开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治理专题调度会议，市领导陈冲、安庆杰、吴洪志、冯祥立参加并讲了意见。今年以来，我市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相关部署，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通过日报告、周分析、月调度等机制，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动真碰硬，推动矛盾化解在基层。会上，市信访局通报了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进展情况，香都区、南河区、临城县依次汇报工作推进情况和下步工作举措。市领导会同相关单位现场把脉问诊，明确实现并跟踪督办。杨鹏指出，要对标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采取更加有力举措，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解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实效。要坚持理性认识、结果导向，深入剖析问题根源，逐案制定个性化化解方案，实行台账管理、消耗推进，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坚持特事特办、集中攻坚，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作为一把手工程，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拿出务实方法举措，集中精力攻坚克难，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坚持上下联动，做好衔接，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带头攻坚，强化统筹调度和沟通对接，着力构建上下贯通、同向发力的责任体系，以更加严实作风持续提升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解决质效。姚蒙指出，要统筹抓好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高质量完成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守好信访稳定、安全生产等工作底线，为全市加快绿色转型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直及驻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信访局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连日来，我市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表示将以美丽邢台建设引领邢台经济社会发展方向，进一步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实现新突破的重要指示要求，找准邢台的结合点和着力点，坚定不移走绿色转型发展之路。全会指出，要坚持大气污染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高度统筹，在推进生态保护的同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 坚定信心，知重负重，勇于担当，扑下身子抓落实，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绩。副市长、新河县委书记韩飞：
4: 我们将聚焦大气污染防治，加强产业集群 VOC 治理，强化面源污染治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聚焦产业集群绿色转型，加快中科国大、新河量能等项目建设，推动新兴电池及新能源装备产业研练补练强链，聚焦小微企业规范发展，因地制宜建设演示光产业园、新能源电池循环经济产业园和表面处理中心等共享工厂、共享车间，加快建设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和省级零碳园区，为全市绿色转型贡献新核力量。
2: 市住建局副局长刘建忠：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锚定绿色转型治校年目标，严格落实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各项要求，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加装电梯、保障性住房建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等重点任务，切实保障群众住房权益，持续锤炼过硬作风，强化履职担当，全力推动住建领域绿色转型，为加快建设美丽邢台贡献住建力量。
2: 大家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全会部署要求上来，深刻认识加快推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胸怀历史使命，以实实在在的举措把邢台建设好、发展好，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邢台力量。邢台现代职业学校综合高中部教学副主任田进芳：
6: 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推动校地协同发展，聚焦金砖、金课、金师、金地、金教材建设，把人才培养与绿色转型需求紧密结合，全力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生产办公室主任张非凡：
7: 我们会进一步加大绿色产业低碳项目的投入力度，主动扛起绿色发展的社会责任，利用好新投用的玻璃生产线节能降碳技术改造项目，精准对接市场所需，研练补练强练，推动玻璃产品打入更多领域的高端市场，重塑一块玻璃的价值边界。
2: 目标已经明确，号角已经吹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在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的新征程上攻坚克难，勇毅前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更多邢台力量。
3: 邢台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议论学习贯彻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文章说，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聚焦加快绿色转型发展，建设美丽邢台，审议通过相关决定和决议，为全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就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以坚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坚定不移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精准落实省委十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的关键着力点。我们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绿色转型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是破解当前我市改革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迫切需要。当前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唯有主动求变，加快转型，彻底破解重化围城难题，推动产业、能源、交通、生活全方位绿色转型，才能从根源上破解发展瓶颈，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围，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邢台机遇与基础兼备，底气与信心具足，新引擎、新动能加速集聚，产业结构系统重塑，我们既有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资本，也具备了既做加法又做减法的底气，这正是加快绿色转型的坚实前提。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已明确绿色转型的目标任务、部署要求，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以工程不必在我的战略定力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推动绿色转型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邢台。连日来，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科学实施疏枝修剪、措施精细化洒水等举措，以精细管护提升城市绿化环境，筑牢生态环境保护屏障。在兴达路沿线，记者看到园林工人正手持水枪，对前不久刚刚撒播的草籽进行均匀喷洒，确保土壤湿润、出苗整齐。市城管局园林中心园林管理服务部副部长申世霞：
8: 这次主要种植的是金鸡菊、硫化菊、秋葵等品种，耐旱、耐寒，生长快，适合咱们邢台的气候条件。目前我们已经在城区播种了约150,000平方米，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加强水肥管理和日常巡查，做到出苗一片巩固一片，确保城区裸露地面应绿尽绿。
3: 针对扬尘问题，市城管局园林中心推行冲洗加浇灌加喷淋一体作业，避开出行高峰时段，依托新能源雾泡车、洒水车等环保设备，对主城区约400,000平方米绿地开展常态化湿化抑尘作业。市城管局园林中心园林管理服务部副部长申世霞：
8: 从4月16日以来，我们共出动作业人员2.4万人次，新能源作业车辆1.1万余辆次，通过增加空气湿度、抑制挥发物扩散，同步降低扬尘污染。
3: 此外，市城管局园林中心还聚焦重点管控区域，安排工作人员实施措施疏枝，开展针对性疏枝修剪作业，既提升了城市绿化景观的层次感与通透度，又从源头减少了挥发性有机物的释放量。市城管局园林中心副主任孙江峰：
9: 接下来我们将把以绿治脏、以绿治乱、以绿治尘的理念贯穿工作始终，推动绿地管护从被动清理向主动防控转变，让每一片绿地都成为城市抗尘的生态屏障，助力邢台天更蓝、气更清、城更美。
2: 日前，市城市面源污染联防综治中心组织开展6城6区面源污染网格员专题培训，采取理论加案例加实操方式，共培训网格员562名。本次培训分4期举行，聚焦网格员业务短板，重点围绕 PM 时高值溯源与处置、问题标准化上报两方面讲解，并进行答疑交流。通过培训，网格员业务素质有效增强。培训还助力有效压实管理责任链条，实现定人、定岗、定责，让日常监管基础更加扎实。
3: 五一假期期间，慈都赋剧场版演出一票难求，为回应观众热切期盼，该剧剧场版将于本周日5月10日在全城礼堂重磅加演，免费预约通道现已开启。该剧以公元622年李世民攻克行州、688年武则天登基前夕李慎赴死、954年柴荣称帝三个历史节点为脉络，艺术化再现邢窑从北朝起源、唐代兴盛至五代十国技艺传承的千年史诗，通过精良的舞台美术与考究的历史造型，展现邢窑作为中国最早官窑对世界陶瓷史的深远影响，全是新时代邢台人复兴大唐瓷都的使命担当。
2: 下面播送5月7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信都区 3.81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1微克；内丘县 3.93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临城县 4.23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5微克；湘都区 4.36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巨鹿县 4.82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萍乡县 6.19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0微克；清河县 5.89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广宗县 5.75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5微克；南宫市 5.54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威县 5.51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
3: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1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

0: 时政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
1: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0: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
1: 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
1: 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在二十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二十八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十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静观爱，静入温暖。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

0: 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1: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0: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2: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3: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4: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 要求

0: 由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施。

0: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9: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 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8: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9: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东宇报道。
10: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幺指挥员张楠介绍。
11: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0: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12: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1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媛。
14: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13: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5: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6: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17: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5: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8: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0: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1: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0: 最后请听。

0: 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
0: 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整。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世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4: 喂，你好。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反映的广告拦截的问题，通过移动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他这给我说了，他就叫去营业厅，去那办理，说好了，谢谢啊。
5: 不客气。因为您咨询办理新号码的问题，他们和您说了吗？
4: 他跟我说了，他说办那新号码，那属于那个，他你去那个可能是代理商那儿，他那是说，他咱在我那正规渠道那个营业厅，他那不会那个说叫你那套餐是29块钱，当上买8块钱套餐，你可以办，你什么时候去？我说你给我说好了，你别管了。我说我这一两天我都去办理了，他就给我解释清了，谢谢啊。
5: 啊，不客气，再见。
4: 哎。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向都区区警家园没有移动宽带的问题，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联系了。
5: 他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说现在那个物业嘞，就是说区警家园的物业不让我那个进行移动。那个忘记了，他我说你尽快吧，我说你现在这个移动了，我还跟我那个从新都区的就桥西的，我在桥西住着了，我搬到这个徐泾家园都3年了，我还我给他交了2年来的快递费，我也没用快递，我说那移动了，你这还比较服务也好，那啥也好，我想那个还用你这个，现在他说现在那不行，人家那个物业不让那啥，我说你看，我说你尽快给你再商量，你再给他系统找找，我找了居委会的，我找了办事处的，你这不是个事儿了，他说。
5: 好的。
6: 啊。
5: 嗯。
6: 啊。
5: 好，我跟我们再沟通一下啊。
6: 啊，好嘞。
5: 嗯，好，再见。
4: 哎。
5: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参保登记如何办理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他联系了。
5: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是说他给我告知书，正在办理。
5: 好的，那您关注一下。
4: 那我等他一下啊。好嘞，好嘞，好。
5: 哎，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0: 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1: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在生活中，我们常听到遗嘱公证、委托公证、继承公证，但您是否知道，有些公证文书可以不经过法院漫长的诉讼程序，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公证的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的强制执行效力是有法律依据的，民事诉讼法第249条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简单来说，强制执行公证就像给一份合法的欠条或还款协议提前穿了一件法律盔甲。债权文书经过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后，如果债务到期，债务人不还钱，您不用先去打官司，可以申请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拿着执行证书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经审查确认执行证书无误后，一般就会立案执行，来帮您实现债权。这大大节省了时间和诉讼成本。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欠条、合同只要进行公证就都有强制执行效力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并不是所有的合同协议都能办理这种公证。法律有严格限定，通常它主要适用于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文书，最常见的有各类借款合同、还款协议、抵押合同、质押合同等。而且核心条件是文书里必须明确写明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没有这个关键条款，公证处是不会予以其强制执行效力的。总之，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是解决明确无争议债务纠纷的快车道，不但可以节约成本，节省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能实现债权方便快捷。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它不能完全替代诉讼，对于一些法律关系复杂、存在争议的债权债务，可能还是需要通过诉讼来解决。守信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守信公证处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一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5: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5重礼，马上住好房。1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2期宽净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

0: 享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故君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
2: 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助残帮扶志愿服务、爱心托管、助学助企、入团以及青少年维权等民生工作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对我市的共青团邢台市委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那么使用网络平台的朋友呢，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馈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张部长，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把您的上线信息呢发布到了我们的网络平台当中。其中呢，我注意到的网络平台当中有很多朋友呢都在关注团市委的相关的工作。那么提到最多的还是大家所关注的青少年的这个入团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一些志愿服务的开展的一些活动信息。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您能不能首先给大家整体介绍一下团市委我们主要的这个工作的部署和安排的方向，让大家有所了解。好，张部长。
3: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大块工作，一个志愿服务还有入团，是我们的主责，也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除了这些呢，我们还围绕的是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我们还聚焦青年的所需所盼，开展了一些托管、助学还有助力青年企业家发展这方面的工作。用心用情做好青少年的服务工作，欢迎大家提出更宝贵的意见建议，我们会继续的深化我们的工作，做扎做实。
2: 好，谢谢您的介绍哈。除了有大家所关注的这个入团，还有一些青少年的这个志愿服务之外呢，还有诸多，有包括您提到的这个青年企业家的扶持和发展，我们在这方面呢也有相关的工作的部署和安排。另外呢，我看到网络平台当中呢，还有这个一个朋友提到了一个小桔灯的这个活动哈。那这个小桔灯具体是怎么回事？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社会工作部部长张耀兴啊，我们请张部长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团市委开展的小桔灯的品牌。那么这项品牌主要是围绕着哪些工作开展？开展了怎么样的这个情况？取得了哪些实效？我们请张部长也给大家简单做一个介绍。好，张部长。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小桔灯助残激励计划。小桔灯助残激励计划呢，是由河北团省委发起的，由各个地市具体实施的一项公益活动，主要针对的呢是18周岁以下的特殊儿童。特别是智力障碍和孤独症的儿童，主要参与的方向呢，主要参与的人呢，一个是我们的团县委、团市委，还有社会上的一些志愿者和公益组织，我们所提供的，然后呢，根据他们的需求呢，提供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帮扶。今年呢，我们实际上始终是在小桔灯方面呢深耕发力，一个呢是推动常态化的结对帮扶。这个结对帮扶呢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由我们的团县委还有一些社会上的志愿者和公益组织对一些有意愿的家庭呢提供一些常态化的帮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动邢台市的大学生、邢台市的各个高校与我们邢台市各个县市区的特教学校、市一级的特教学校进行结对帮扶，常态化的提供一些课业辅导或者一些生活上的帮扶等等，是我们力所能及做到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在努力的去推动一些社区方面的活动建设，比如说我们在信达社区、复兴社区、开源社区等一些社区呢，推动建设小桔灯的帮扶驿站，让一些这个有需要帮扶的

0: 孩子们呢，我们在社区里边开展活动的时候，也能够就近就便的参加，是不是？
1: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也让大家知道了那这项工作的我们的开展，在这个社区驿站当中，开展的相关的一些帮扶工作，还有呢就是特殊群体，我们开展的这种帮扶怎样去帮扶？我们继续来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有网友来咨询，问题比较多的就是有关于孩子入团的问题，其中呢张先生、刘先生和李先生都提到了孩子今年呢是上初中，想提前了解一下入团的问题，张先生的孩子呢今年是初三，然后呢，李先生呢说自己家的这个孩子呢已经是上高二了，还能不能入学，还能不能入团，有什么样的这个途径？好，我们这个问题，张部长哪位同志来解答一下呢？
2: 咱们的组织部江城部长
1: 嗯，好，我们请江部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入团方面的问题哈。好，江部长。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针对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咱们听众朋友们提到的关于入团的问题，咱们首先对入团的标准在年龄上和团课学习上有一个标准，就是首先我们要满足14周岁，其次我们一定要经过3个月的团组织培养，这是我们一个硬性的要求。只有满足14周岁的学生，并且参加过3个月以上的团课学习，才是可以成为入团积极分子的。然后呢，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参加了团组织生活，参加了团课学习，这样的话我们才有一个才能够有这种入团的标准。那么初三的学生，他只要满足14周岁，并且有3个月以上的学习，他就可以成为这个入团积极分子，向老师递交这种入团申请书。那么高二的学生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学校的团员呢，是需要在学校领域去入团的，也就是在学校里面去经过团组织的培养，成为一个正式的团员。
1: 嗯，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流程啊。其中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时间，这个年龄的一个限制，14周岁，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条件。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初三，就能够去，有意愿的话去提交入团的申请书，在高二的时候也还是有机会能够去评选的，是吗？
3: 是的。
1: 嗯，好，谢谢江部长您的介绍和解答。如果大家呢还有具体问题，也欢迎大家及时的进行补充和交流。微信平台当中还有这个网友比较关注的是，刘女士说自己家的孩子呢今年呢是上初中，然后现在呢上初中这个课并不是很多，希望孩子多参加一些社会的志愿的服务的活动，不想给孩子多报一些这个辅导班，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志愿服务的活动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够报名？网上说有一个 APP 能够报名，这个 APP 是什么样的？这个 APP 形态有吗？好，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社会工作部张耀星张部长给大家去解答一下哈。张部长，首先您给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这个志愿服务活动，孩子想要参加的话，怎么去参加？您介绍一下。
0: 首先呢，感谢您对我们邢台市志愿服务的关心和支持。孩子这么想参加呢，我给大家提供这样几个渠道。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和孩子所在的学校的团组织、学校团委，或者是和你们所在的县区团委联系。因为首先第一个呢，孩子们所在的团委和团县区委呢，他们会组织一些相关的志愿服务活动，这是第一个渠道。第二个渠道呢，就是说社会上有很多公益的组织，比如说有团市委主管的，就有助学公益协会、公益服务协会、青年公益协会，还有一些启明义工等等这些社会上的公益组织。你呢，这位同志呢，你们也可以通过社会上一些的渠道呢，或者是通过团市委也可以取得他们的联系方式，来加入一些社会上的公益组织来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第三个呢，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 APP。它的名字呢叫志愿会，志愿会呢是由团中央还有这个河北团省委，他们都是认证的，而且是他们推动大家去使用的。这一个呢是上面呢在志愿会 APP 上面就会有很多的学校组织或者是一些社会公益组织呢发布一些志愿服务的招募活动，意思就是说你通过这个 APP 也可以查询到很多志愿组织的招募活动，然后报名呢到线下去参加。第二个呢，就是你通过 APP 呢，也可以记录咱们孩子正常参与志愿服务的一些时长，都这个时长呢，只要是你是正常的签到签退呢，都是经过认证的。然后就
1: 嗯，
0: 是，
1: 好，谢谢张部长您的介绍哈。张部长，您看我在这个平常的报道当中，我多次看。

0: 谈到哈，我们邢台市开展的这种青年志愿服务的活动，多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也看到每一次在现场，您都会到现场去出席哈。所以我想了解一下，现在我们邢台市的青年志愿的服务的活动，我们主要涵盖的是什么样的范围？我们去提供的这种志愿服务，您看，一方面呢是我们希望青少年能够多参加、多参与；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些服务提供给谁？我想也会有朋友比较关注。所以整体上的这个青年志愿服务活动，你能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开展情况吗？
1: 感谢主持人的关心。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志愿服务的开展情况。先从领域上来分呢，我们就可以分为很多类型。像大家刚才听到的小桔灯助残接力计划，主要就是针对特殊儿童。同时呢，我们每个月还会开展寸草心爱老敬老行动。比如那我就简单说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关爱老年人，还有这个关爱特殊儿童、环境保护。大型赛会、节水护水，如果在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比如说国家宪法的宣传日，或者是国家安全的宣传日，或者是雷锋月等等的，在相应的节日当中呢，我们也会举办一些对应的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如果你们想，就是我特别有意愿想参加某一种类型的志愿服务活动，那么你也可以通过志愿会上查询。如果志愿会上没有呢，你也可以和你们这个单位所在的志愿服务队，或者是如果在学校呢，也可以跟学校。如果都没有呢，可以和具体的团县委联系，或者是直接跟团市委跟我打电话也可以，我会跟大家推荐一些相应的组织和活动。
0: 好，谢谢您的介绍哈。除此之外呢，我看网络平台当中大家呢还有比较关注的就是孩子课后托管的问题。有这个网友呢发了一个链接，是团市委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那这个项目这是我们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托管的服务？张部长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这样的，伙伴计划呢实际上它是由团中央联合国家彩票中心共同发布的一项政府购买服务。在邢台市主要实施的示范社区呢是湘都区的学府社区。在这个伙伴计划当中呢，它会提供一些周末的或者是假期的，对于这个双职工子女啊，或者是新就业群体的一些子女的公益性的托管，可能里边包含了一些心理上的，或者是常识上的、安全上的，或者一些课后的一些辅导或者是服务。这个呢，而且这个呢给大家说一下，就这个像我刚才介绍的学府社区呢，是我们邢台市的示范计划社区，就是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实施社区。当然了，如果说您没在这个社区，您在其他邢台市的一些社区，或者是邢台市周边县，也可以。因为在每年寒暑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会同我们学少部袁宇部长的一同开展这项活动，由返家乡大学生进行实施。如果说您想让自己的孩子去参加去参与，那么您可以在每年的寒暑假开始之前，关注我们共青团青春邢台的公众号，我们会在里边发布一些各县或者是市区的一些主要的托管点位，会公布一些联系方式。谢谢大家。
0: 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网友啊留言，说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事儿。张部长，这位朋友呢是这么说的，他说呢，他在等公交车的时候呢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呢让他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他说他是60多岁的一个老年人，然后呢在等公交27路车的时候呢，等的时间有点长。上了这个车之后呢，发现这个车上呢几乎都是青年人在钢铁路上行驶，然后搭载的这个时间呢，大学生为多，河北科工大还有邢台医学院、河北机电学院和技师学院等等。但是他说呢，注意到了就是上车之后，很多青年的学生呢都是在坐着看手机，或者是呢在睡觉，没有人去给他去让座。虽然是自己并不是一定是需要坐下，但是他总觉得孩子们没有主动去让座，感觉心理上有一些不太舒服哈。也关注到了这个我们在打造温暖之城这样的这个建设，怎么能够去开展对学生这样方面的教育呢？好，张部长，那位同志来解答一下，或者是谈一谈这方面的我们日后的改进之处。
2: 这方面的问题所涉及到高校这一块，袁宇部长有说的吗？
0: 好，我们请这个学少部的袁宇部长来交流一下哈。袁部长，你看这位这个网友啊，确实提到。

0: 到了一个现象，我们说这个肯定是有各式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如何去培养学生的这种尊老爱幼啊，这种氛围，我们这方面怎么开展工作？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1: 也感谢这位听众向我们反映了现实情况。这些现实情况确实是我们需要关注到的。孩子们他们现在正在学在校期间，他们肯定也会有一些课余时间去出去进行旁边的游玩呀，或者去逛街，他们都是有坐公交车的需求，但是。您提到的这个问题，他们并没有让座。我们接下来会在学校里面跟大家进行一个主题团课的普及，就是让他们了解到我们尊老爱幼这样一项优秀的这个中华传统，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其实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是需要就是认识到社会责任的，他们不仅是在公交车上，在社会上也是以后要慢慢走入社会，而不是漠不关心，或者是只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也会对大家对进行一个思想政治上的引领，进行一个团课，对他们的一个思想层面的提升。
0: 好，确实是哈，我们需要让大家去有这种责任感，还有这种奉献爱心的这种感觉哈。好，再一次感谢您的解答。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共青团邢台市委，带队负责同志是团市委四级调研员张艳丽。一同走进直播间的还有团市委青年发展部部长柳阳、社会工作部部长张耀兴、组织部部长江城和学校少年部部长袁宇。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团市委工作开展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张女士留言。张女士说，孩子呢今年呢是在精英中学上学，然后呢现在是入团这一块，老师说有名额限制，每个学期呢只一个班只给一个名额，想问一下领导，这个是有名额的限制吗？好，我们继续请组织部部长江城江部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江部长好，请您解答一下。
1: 听众朋友您好，感谢您对我们共青团工作的支持。首先呢为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呢，因为我们近年来要提升团员的先进感、荣誉感，所以在名额上确实是和以前有一些差别，在名额上是比以前少了很多，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去珍惜这个机会，然后选拔真正优秀的人员到我们的团员队伍中来，因为我们团的根本目的也是为党育人嘛。至于到学校这一块儿，学校呢，每个学校它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它可能会从综合素质、学习成绩各方各面去对学生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所以说，近年来入团是对我们有入团意愿的这一些学生的一个考验选拔。那么我们在入团这一方面确实是近年来名额较少，这就要求我们这个学生团员，想入团的学生需要在自身的各个方面去从严的要求自己，提升自己。
0: 好，谢谢您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哈，还有一位网络平台当中的网友呢，他的关注的是对于学校贫困学生的这种资助，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资助。教育部门呢每年都会有，民政部门呢也都会有相关的资助，那么作为我们的团市委有相关的资助吗？我们请张耀兴张部长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张部长。
2: 听众朋友您好，是这样的，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邢台市整体的希望工程的工作情况。就是首先每年呢我们有两个渠道来这个获取这个资助的资金。第一个呢是上级拨付，就是由团中央或者是由团省委他们募集的一些社会资金。第二个呢就是由团市委联动一些公益的社会组织，或者团市委团县委他们面向社会，通过那个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这个资质来募集一些社会资金，资助我们社会上的贫困学子。如果说您有意愿或者是想替亲戚朋友们咨询的话，是这样，因为资助困难学生呢，首先我们要根据我们今年的筹款情况和上级拨付的情况来进行一个统筹的安排。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需求呢，您可以和当地的团县委或者是您孩子所在的学校进行联系。因为就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对于困难学生的帮扶，民政系统和教育系统和共青团系统呢都会有，其实都有相应的政策或者是一些相应的资金。这样呢您通过学校登记完以后呢，当时因为他所有的政策都会最终汇集到学校，这样的话确保在您如果有需求的话，学校可以第一时间把您的孩子呢计划在内，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您就是想了解希望工程的话，您可以专门向团县委进行一个了解。因为每年呢就是说不同的项目或者是不同的这个企业他们的捐赠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您像比如说有一个叫焕方亮化公司向团中央捐赠的，分配到邢台呢，它就是专门资助家庭困难的一年级女生。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大家朋友们可能会有些疑问说，为什么没有我们家孩子，或者是为什么会提这样的要求。因为有一些企业他们可能跟企业的特性有关，或者是跟企业的要求有关，他这个捐方呢可能会提一些特别的要求。或者你像比如说每年我们的圆梦大学吧，他还可能要求必须是当年参加高考的本科大一新生才可以。所以说不同的这个资金呢它是有不同的使用要求，所以建议呢 您有需求，或者是亲戚朋友有需求，可以先向咱们的学校，进行一个登记和联系。这样呢，确实有政策的话，您可以第一时间知晓。
0: 好，谢谢张部长的解答哈，确实是这样。刚才张部长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还是能够去体会到您的这个意思，就是各方汇集都是最终汇集到这个学校，但是呢，在分配的过程当中呢，就像张部长刚才提到的，有一些专属的这种捐赠或者是这种救助，它是有特定的救助的群体和对象的，所以呢，学校也会统筹相关的这个情况进行适当的申报，所以呢，也请大家及时的和学校进行保持关注和交流。沟通好，我们继续来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其中呢，还有这个网友比较关注的是关于青年创业者扶持方面的计划哈。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团市委青年发展部部长柳阳。刘部长，那最近这一两年啊，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我们团市委在帮助青年创业这方面呢，我们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您看，我能够看到的一些社会报道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从市一级到区县这一级都成立了青年企业家的一些联合会，还有一些我们的这种组织。那么团市委呢也在开展一些这种帮助的一些工作。那么具体来说，我们全市层面上来说，我们开展了什么样的这种帮助的工作，取得了什么样的这个成效，也请您给大家整体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这个从。前年开始，然后当时是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团市委、市工信局共同启动了这个"青蓝行动"青年企业家培养工程，主要的是针对我们邢台的新生代的青年企业家们，然后通过这个讲座啊、沙龙。

0: 括外出的考察、学习等等，来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跟能力。另外，我们团市委从去年开始啊，这个推动各县市区都陆续成立了青年企业家协会。当然，有的县有这个青商联，也就是团委也这个跟工商联这一块这个联合来把这个青商会也联系起来，主要目的就是吸纳更多优秀的这个青年企业家加入到这个青年企业家组织里面，这样大家可以相互的交流、相互学习。像今年的话，我们市青企业牵头建立了这个周周走访、月月活动、年年成长的这个工作机制，然后到目前呀、也组织了70余名我们市这个青年企业家协会的会员，然后走访了30多家企业，大家相互交流经验，是吧？这个帮助解决问题，共同成长，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是我们也持续开展这个青年大讲堂、金融大讲堂等活动，像我们前天5月7号下午，我们在科工大当时组织了这个青蓝行动青年大讲堂，我们邀请到世界这个政治经济研究专家张庆安教授，以2026年两会精神解读与青年发展机遇为题进行专题授课，有300余名这个市县的青年青企协的会员企业这个企业家代表参加，也帮助他们这个掌握国家最新的政策，明确发展的目标，坚定发展信心。
1: 也是通过讲授，然后呢还有这个政策帮助这种方式来帮助青年创业者青年企业家来成长和成才。好，感谢您的介绍和解答。网络平台当中还有这个网友比较关注的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想问一下团市委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工作开展。好，我们请学校部的袁宇部长来给朋友们介绍一下有关于心理健康以及权益保护这方面的一些便民服务的一些举措。
2: 共青团服务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主要依托的是邢台市12355青少年服务台，里面有一个热线叫12355，这个热线呢是共青团面向广大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法律援助、权益保护、成长指导等一系列工作的公益服务热线，是我们青少年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暖心平台。经过我们日常的一些调研发现，我们当下的青少年存在学业压力、青春期的困惑、人际交往以及心中有难以向他人倾诉的烦恼，期盼得到倾听和理解，也渴望获得真诚陪伴与温暖帮扶这一系列的现实需求。所以团市委就持续推动12355热线进校园、进家庭、进社区，让每一位有需要的青少年和家长都能够随时拨打，便捷求助、专业回应。在线下的活动中呢，我们常态化面向全市的青少年以及家长提供危机干预、个案服务、团体辅导、法律知识普及、专题讲座等服务。所以我们鼓励广大的青年朋友、在校学生，如果遇到烦恼或者困难的时候，希望你们勇敢拨打12355，主动寻求帮助。这个热线呢，我们是隐私性肯定是一定要保证的，所以你们一定不要担心这个事儿。我们将不断整合心理、法律、社工等专业力量，完善服务机制，提升服务质量，用有温度、有力度、有速度的服务陪伴我们青少年健康成长，安心追梦。
1: 好，我们有这样方面的这个服务。当然刚才您也介绍了一个电话12355，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咨询的热线，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热线进行参与。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后面还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那节目结束之后呢，为大家转交到团市委来一一的为大家进行解答和答复。最后呢，再次感谢张部长，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4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在下周一走进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邢台水业集团的负责同志，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